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新疆各地水利工程建设提速，进一步完善调蓄体系。
0: 民企调研行走进乌鲁木齐上善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深耕沙棘产业，激活特色经济新动能。
1: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京举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2: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0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0: 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0: 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贸易强区建设，扩大同周边国家务实合作，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强与国内省区市的战略对接和发展协同，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产业合作能力、生产要素保障能力、战略纵深支撑能力。要聚焦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在江煤外运、江电外送、西气东输、煤化工和能源产业培育壮大等领域取得突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要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扛牢粮食稳产保供重任，巩固棉花优势地位，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推进畜牧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要聚焦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调蓄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
0: 富蕴县莫勒达拜水库工程近日正式下闸蓄水，由建设阶段转入运行阶段。工程2022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35亿元，总库容844.66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坚固防洪的小型水库，可覆盖7万多亩耕地，保障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3: 将与下游的已建的托尔洪水库、哈拉乌因水库、23公里水库形成联合调蓄，有效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0: 2026年，自治区重点蓄建项目富康市四公河水库工程已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攻坚阶段，大坝主体填筑、大坝直板灌浆、溢洪道清基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水库设计总库容980.2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保障多个乡镇4.6万亩农田灌溉及企业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项目充分利用地表水，可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改善地下水环境。

0: 玉米县统筹推进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调节池、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及切格尔水库等四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这些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新增库容3337万立方米，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地农业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1: 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工程目前蓄水深度2.7米，库容量60万立方米，正在进行调节池的收尾工作，计划5月31号完工。
2: 在我旁边的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800千伏主变压器，那它即将奔赴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的现场。那这台主变压器是整个发电输电环节的心脏，更是国家首台套能源示范工程的核心装备。
0: 这台变压器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具有体积小、损耗低、局部放电量低、抗短路能力强、过负荷能力高的优势。依靠内部特殊线圈结构设计，它能把普通发电机22千伏低压电高效升压到800千伏高压电，输电效率较传统产品提升2%。
3: 这台800千伏主变压器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稳定升压，安全地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
0: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磁场易扩散外泄，不仅会造成设备发热，还会产生电能损耗。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特变电工研发团队运用新技术，将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
3: 研发团队创新地运用了漏磁复合屏蔽技术，精准地管住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减少了电量的损耗，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
4: 作为新疆特色林果资源，沙棘被称为生物活性物质宝库。乌鲁木齐上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深耕沙棘产业，让特色沙棘产品走出天山，走向全国。
5: 我现在在位于上善园的沙棘果油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抓紧赶制一批价值200万元的沙棘果油订单，而这批订单5天以后将发往江苏。今年一季度，企业整体的生产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0%，其中沙棘果油单品的产量更是实现了50%的高速增长。
0: 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硬件设施升级与生产工艺创新。在企业新投用的生产车间，沙棘日处理能力达到80至100吨。
6: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出油率的话比往年的话提升了30%。我们新增了一条双效浓缩设备，把沙棘果汁浓缩得更浓。
0: 从专注研发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企业逐步构建起研发、生产、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企业在特色油脂与植物蛋白相关领域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参与修订国家标准2项。借力 AI 技术，企业刚刚研发出近红外检测仪，改变了传统检测模式需要至少1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的局面，现在仅需30秒就能快速完成检测。今年，企业还计划投产亚麻籽仁衍生产品，持续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潜力。
7: 研发了这种规模化的提取和生产加工技术，把这个产品呢，在咱们新疆原产地加工，可以更好地带动当地的老百姓种植的这种积极性。
8: 立足资源禀赋，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3大核心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全产业链闭环，集聚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4: 眼前是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
9: 今年的5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4: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哈密高新区强化项目落地与技术攻关，不断填补区域产业空白。落户园区的新疆润晶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

0: 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
1: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的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0: 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2: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3: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 G219 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1亿元，占总投资的61.4%，建设正全速推进。正在施工的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最深一处达36米，需调配路基填料320多万立方米，挖山填谷任务艰巨。
4: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3: 温霍公路项目2022年底开工，起于温泉县，终于霍尔果斯市，路线全长168.613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
0: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
3: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1.4米。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5: 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3: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范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3.5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
6: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7: 5月10号，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侨联和新疆新闻办主办的《追梦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在和田启动。
8: 在本次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人，将在为期1周的行程中，深入和田地区4县一市开展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9: 我们从小看了书本，看到电视讲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作为海外中华儿女，一直怀着这种心情铭记。那来了之后呢，唯一的愿望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美新疆和田的故事。
10: 最期待的就是看一看沙漠所边的工程，能够在沙漠边缘硬生生地织出一条绿色的围脖，我觉得这是给予世界的中国的沙漠治理方案，这绝对是一个人间奇迹。
8: 追梦中华大美新疆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期，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1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新疆，通过5000余篇条各类稿件、短视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新疆形象。
3: 5月10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左公文化院由精略西域、浩气长存、左公在哈密三部分组成，以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和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的史实为主线，有力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参观者

0: 超50万人次。
1: 从那个东北吧过来的，特意到这个左工文化院，也是很敬佩。
0: 左工文化院常态化免费开放，其中浩气长存展陈厅集中展现了1840年至1884年左宗棠主动请缨抬棺进疆，率军收复新疆的历史壮举。左工在哈密展陈厅展现了左宗棠驻守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兴办教育等事迹。
2: 每次讲解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抬棺出征的那段历史的，以这样的壮举去守护我们的山河，保卫国家。很多游客也会被我的讲解所打动。
0: 哈密市还打造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万童书》开启暖心专属献映活动，不少观众陪同家人走进影院观赏这部合家。

0: 用温暖治愈的叙事底色串联起亲情、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用细腻镜头刻画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群像。其中主角连小梅既是孩子的依靠、家人的港湾，也是在自身领域坚定前行的奋斗者。这种兼顾家庭与自我，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热爱的模样，引发了许多观众共鸣。
1: 万桐树老师的妻子，包括许多女性的角色，去关心关爱到身边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身份中能够发光发热，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
2: 奉献精神相当可贵的，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只有热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0: 此次献映活动在乌鲁木齐多家影院排映场次，片方还准备了定制海报、纪念票根及周边礼品供观众免费领取，为观影增添仪式感。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赛事临近，各支参赛队伍抢抓赛前最后窗口期，开展高强度集训与热身对抗，全力冲刺备战。
4: 以赛代练，打磨战术。5月10号下午，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内，塔城代表队与当地足协代表队展开热身对决。队员们在实战对抗中磨合阵容，检验训练成果。
5: 提出了我们技战术的布置和之前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他们的这个默契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4: 塔城代表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赛前全队开展了近2个月集中集训，队员体能储备、技战术配合均得到明显提升，整体竞技状态稳步向好。
6: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4: 目光转向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冲刺加速、折返跑、变向突破等专项训练有序开展，队员们紧扣实战需求，苦练基本功。教练组围绕跑位衔接、传球预判、射门抉择等核心战术细节，现场拆解动作要领，讲解战术思路，精雕细琢每一个比赛环节。
7: 球队杯真的很充分，状态也很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8: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拉力赛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引擎轰鸣，梦想起航，此刻正式启幕。
10: 2026年9月3日至11日，来大海道共赴速度与激情。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
11: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道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4: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12: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3: 地形也多元化，然后呢，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3: 自治区劳动模范、克拉玛依市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孙翠，10年坚守康养岗位，用心照料失能失智老人，以青春力量守护夕阳红。
14: 爷爷，你昨天晚上睡咋样呀？你刮个胡子啊！
15: 别看孙翠今年刚30出头，却已经是养老护理行业里的老师傅了。每天清晨9点，他就忙活起来。作为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他不仅要负责院内最难照护的失能失智老人，还承担着全院护理员的培训任务。
16: 陈老师总告诉我们，护理工作是个温度的技术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更懂了去关注老人的情绪。

0: 变化。其实我们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引导他们开心，能让他配合我们做护理或者是做康复。
1: 十年来，他累计服务失能失智老人106人次，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老人眼中的孙翠更像是自家孩子。
2: 他对我的话嘛，相当的好，我把他的话当成跟我的孩子一样，主要是他的工作责任心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1: 在孙翠的指导下，中心培养出68名优秀护理员，其中8人在自治区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0: 刚开始都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当你发现这些爷爷奶奶真的把你当成依靠，甚至比儿女还亲的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任何金钱都是换不来的。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随着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9万人次，同比增长18%，国际客运车次3000余次，同比增长20%。为期3天的十六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今天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到5月13号，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大部、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琼湖沟，饱览自然秀美风光。

0: 准东行，准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让新疆粮的基础更牢，底气更足。
1: 新技术、新产品的这种应用，那也是我们农业上面需要这种努力攻关的方向，就需要从加工端来这块去促进农民的增收，形成这种稳定的这种种植模式和这个收益。
0: 筑牢稳粮根基的同时，新疆还将着力做好优棉、强果、新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等七篇文章，把新疆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新疆坚持三路并进，优化传统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布局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主抓先进装备、低工经济、新材料，未来产业抢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三大板块相互支撑，构成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图景。目前，新疆正积极承接疆外发达省区产业转移，扩大输变电、新能源等装备领先优势，培育壮大新型储能、农机装备、智能纺织机械等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链。低空经济依托29座民用机场，推动低空航空器在物流、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抢险等多场景广泛应用，让空中生产力直达田间地头、戈壁深山。新材料像高纯铝、电子铝箔、硅基新材料、碳基纤维、玄武岩纤维等高附加值方向跃升，让新疆造新材料越来越亮眼。
2: 我们明确了优新质深绿五大赛道，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赛道，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0: 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步履坚实，大明矿业天湖铁矿构建起智慧矿山、三维建模、 AI 分析、数据中台支撑生产、安防、调度全流程数字化。
3: 20多项常用的内容自动提取、总结、输出，便于各工种快速了解当下矿山的各类信息。
0: 像智慧矿山这样的典型场景，正是新疆发展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天然试验场。目前新疆正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现代农业、能源开发、跨境数字服务等领域落地开花。
4: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我们和各大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立了产教融合共同体。
5: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预备，开始。停！
6: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10: 正面是关键了，
11: 射门，
10: 打人了！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万物有灵，绘画发端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壁。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

0: 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戏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四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当时就是4000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产生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戏的编撰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17年了，17年已经跨越了4个5年规划，而且呢每个五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3: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反馈，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时间，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0: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汇，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1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牵系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电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

0: 装订等时遇到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一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江四千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画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1: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推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2: 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条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线，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条平网，应该是10mm的条平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稿件的啊，判断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条涂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3: 编撰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统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2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撰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的，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0: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

0: 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都是一次立体式阅读。
1: 这个展览应该是我们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呢，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件原作的展览。这样一个展览它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恰恰是利于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时间切片，在同时的观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品的比较。哎，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2: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西项目的这个旅程。
0: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3: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0: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4: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再长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20屏，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0: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5: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6: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5: 那我们。

0: 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在启幕。大戏展览一路伴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与相融。大戏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覆盖了从初唐到清末的各个时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佛教中国画的脉络与进程。不只有画意与山水的对望，还有数字技术与石窟的对望。绘画大戏是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4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2: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2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自己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3: 目前呢，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子。
1: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

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对望之道，往往也是自心之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士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我心长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诗画，就见到了自己的天地。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

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2: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2: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

0: 吧。
1: 不好了，阿紫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怎么回事？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
2: 儿。山羊在哪里？他没事吧？
1: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2: 是谁泄了密？谁告诉冯天奎
3: 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1: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您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3: 别说了，我们走。
2: 冯天奎，我早晚要杀你！
0: 师祖，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4: 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0: 有人看见康兆明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4: 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0: 师祖，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4: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4: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0: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4: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0: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
4: 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5: 师总，大帅来电问您何时动身去重庆。
4: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

0: 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二太太，喝口茶吧。哎呀，不喝了。
0: 哎呦，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
3: 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
2: 哟，川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的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 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4: 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哎呦，冯副官，你抱着个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的，流落街头了？
5: 胡妈，
4: 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5: 哎，好。
4: 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啊？
6: 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
7: 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永州，是逃出来的。
6: 怎么，又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7: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6: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
7: 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梅作，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梅作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
6: 我看他是有意跟梅作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奎，还会有什么好事？啊，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8: 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9: 报告，
8: 进来。参座，西安电报。
6: 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
7: 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6: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 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0: 你在担心什么？
1: 围坐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2: 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1: 这个，
2: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那好。
1: 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去吧。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好。
3: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啊？是我告诉他们的。
1: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是你东方报的信。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那我得考虑是不是皇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2: 就算是阎王殿，我也住他一回了。
1: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定明白，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太太，
1: 你这是？
2: 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啊，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
0: 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2: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听见了吧？来。

0: 是让你给说中了。
1: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开始。
2: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3: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4: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3: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4: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3: 唉，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4: 什么要求？
3: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4: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3: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4: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
2: 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何兄。
3: 你很有气势嘛，哼！
4: 张明啊，起得这么早啊？早。我们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
2: 睡觉都得睁只眼呐。
3: 参座，洛阳急电。
2: 洛阳。我的天哪！
3: 洛阳杨虎城被批反了，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2: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3: 反了，
2: 南京情况怎么样？
3: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喂，何部长。
2: 是他。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
3: 啊？什么？
2: 讨伐张扬。 万万不可呀！伪作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伪作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伪。

1: 我们已经被魏国灭了，魏国已经丧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绝不想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生命。今天晚上还要召开众朝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2: 可魏作还被挟持在张玄两个手中，这么一来，魏作不就是奔翔了吗？是啊。 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真不是火上浇油啊！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管了！
0: 事情你怎么看？徐放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2: 你什么意思？
0: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刀剃掉。我想冯天魁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乱到底，这局面。
3: 无法收拾，把冯天魁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冯天魁昨晚来渝，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有郑重在，只要做的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
0: 人不知鬼不觉。康队长，我接到你的电话就喊你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魁的。
3: 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0: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
3: 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干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的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 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伪作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说吧。
1: 知道了。
2: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这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董事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吃早餐？
1: 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

0: 你有这个胆子吗？
1: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不行，我得见刘翔。
1: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

0: 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2: 是。
1: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2: 是。
1: 你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2: 是。
3: 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4: 知道了，去吧。

0: 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程敏，程外也要找，快！
1: 是。
0: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兴营找贺国光。
2: 金马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

0: 无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2: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2: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2: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2: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的

0: 快消，只看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五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3: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4: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了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5: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1: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2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6: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

0: 沙，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你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你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3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

0: 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3: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2: 对，
3: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2: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3: 必有大喜，
2: 酒杯一抬，
3: 好事就来，
2: 酒杯一泡，
3: 财源兴盛，
2: 酒满杯，
3: 情满怀，
2: 马年好运排成排。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

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

0: 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何曾在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迟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踪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1: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上也打来电话找他。
2: 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参谋，电报，
3: 去吧。
4: 是。
2: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0: 西安事变，是罪有危险呀！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2: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0: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2: 不管，你不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0: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

0: 刘湘被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
1: 我刚才路过作战室，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主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

0: 有什么意外。
1: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伪作置于死地吗？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
0: 可不斩，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气势大辱，我想就是伪作也不会接受。
1: 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
0: 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贵。
1: 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0: 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杀了他死无对证。
1: 张明，西安事变未了，万一击灭了川军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玉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1: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
0: 你是说郑冲？
1: 不错，就是他。他那把伪作亲自的重症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0: 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3: 我说老贺，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
0: 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3: 来，喝。
0: 天魁啊，其实在红云寺我就想杀了你，一把大火把你给救了，高阳指事件呢你又逃脱了，后来于泉镇是红军帮了你，川军点验整编，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
3: 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0: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0: 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
0: 怕了你就喊呀！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
2: 冯天奎是个聪明人，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吓不倒参座跟康队长的，吓不倒他们。
3: 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抢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班长，
4: 参座，
3: 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师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
4: 收起来，
3: 挺哥呀，你没事吧？
5: 我是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甜。这，
4: 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我是说你不能装。
3: 把冯师长请到梅园去，啊！天魁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6: 站着。

0: 大帅。
1: 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0: 贺罗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0: 快点。
2: 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3: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的。
2: 哎呀，赵民呐、你怎么放糊涂呢？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3: 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2: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3: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2: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磨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3: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2: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4: 报告。

0: 进来。
1: 陈总，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告诉他，就说陈总有事不见。
0: 不，我要见他。
2: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0: 上午那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赵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3: 果果，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
0: 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再坐坐来。咱们先不谈冯天奎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3: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0: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伟作的安危啊。
4: 只要伟作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他就不会有危险。
0: 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3: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应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0: 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伟作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3: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0: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3: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奎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0: 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奎呢？
3: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奎，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0: 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奎他活得好好的。
5: 真是没缘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

0: 否则我根本就不会冲进来。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张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
1: 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
0: 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伟作，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

0: 我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1: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0: 还有，你马上给佳丽打个电话，让罗佳丽跟风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1: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停停停，这干什么？
1: 哎，老爷，太太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0: 胡闹，这委座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1: 太太扶手，我们也当被抓，
2: 知道
1: 干什么？
2: 不知道，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3: 大帅，别停啊，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4: 张烈，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不光我来了，

0: 金鱼说：“
1: 停停！”好
2: 好好，停停。
3: 报告，
4: 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1: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4: 小张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3: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4: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3: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4: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3: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4: 为了救我？怎么说？
5: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踪，带头闹事。
6: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给包围了。
7: 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6: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7: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6: 大帅，
7: 你还不明白吗？
6: 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3: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666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8: 你想想，一支30,000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3: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0: 说的有道理啊。
1: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0: 第七个老婆曾桂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枝，而且还曝尸荒野。伪作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那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哼，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儿，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培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伪作最得意的部下们，自比梅花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哼！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进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天魁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吗？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哎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0: 幺四五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国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彭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咸阳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幺四五师就直属大帅的二十一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得得得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快快快快走吧。
3: 不是说话的地方。
0: 好，行了，就在这儿说吧。想问我什么？
3: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一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0: 是又怎么样？
4: 我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3: 你胡说。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饶将军及时赶到，冯天奎说不定死在你手里了。
5: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8: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9: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1: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

0: 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

0: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 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

0: 淡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

0: 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饶湘锦及时赶到，师座说不定死在你的手里了。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1: 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0: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2: 我是走狗，我是卑鄙小人。哎，怎么想怎么想。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
2: 风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4: 这糖葫芦是谁的？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0: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5: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0: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笑>你们等着。
4: 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这沈红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1: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0: 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1: 报告。
2: 守恒，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0: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2: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嗯，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周二，
0: 嗯，
1: 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哎，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0: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总，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1: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1: 周二，你马上去把风平找来。
3: 是。
1: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去哪儿了？师铎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君？

0: 还是问西安呀？
1: 你回来了。
2: 嗯。
1: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缴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就该好好教训他。
1: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缴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4: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种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就太大了。
1: 你怎么看？
2: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1: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2: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1: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2: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1: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2: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4: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1: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楼。

0: 我们冲进去吧，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
1: 是。
2: 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0: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什么？
3: 有备而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4: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0: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5: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根本不堪一击。
4: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
5: 活捉贺国光和康长民，慢着，慢着，国华。
6: 陈奎，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5: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4: 怎么办？
6: 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谷主同学也在四川有10万重洋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
4: 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这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6: 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
4: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6: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4: 就图2个字。
7: 抗日，今天就是我康长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王府。

0: 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冯天奎，好啊，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
1: 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我不抓你。
0: 我要杀了你！
2: 整令，不要冲动。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3: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六师六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2: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天奎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家里。
3: 这样，一旦一般人现在冲进去，可是我们师座可说事了。我凭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2: 是，快，给我上！
0: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2: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3: 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您就先杀了我吧。怎么？
0: 你想背叛党国吗？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3: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0: 怕了？
1: 我不怕，你打死我，我就是烈士。
0: 烈士，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忽略，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丁奎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
0: 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一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
0: 我会成全你的。
3: 报告。
4: 进。
3: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
4: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3: 哦，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裁撤六师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找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
2: 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忤逆民意，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0: 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
2: 你真的不杀我吗？
0: 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

0: 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我们师座说的。
1: 句句都是心里话。眼下国难当头，郑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2: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1: 宋部长，临飞机案件，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2: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
3: 无地自容啊！你真的不杀我们？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4: 老王头，
1: 董副官，
4: 师座在里面吗？
3: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4: 走，快进去吧。
1: 走。
4: 师座，先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5: 把电报念一下。这是宋子文部长给刘总司令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座已接受以下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
2: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好啊，这样好啊，这样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 我真高兴。
6: 我们终于可以不打内战，枪口一直对外了。是啊，中国有救了，民族也有救了。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力量的聚集，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也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我从这件事中，才真正认识了冯天奎，看到他隐藏很深的那颗心，也看到了他骨子里边的爱国热情。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对他的仇恨是不是错了。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阴谋也在加剧。
7: 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大五師団団長任命。こちらこそ磯谷、大長師団の師団長の松浦将軍のお代わりよ。鉄兵団と呼ばれる部隊なんだぞ。西安事変後、信濃では抗日の波が高まり、蒋介石の態度も非協陣になった。必ず戦争が起こる。だから軍部は積極的に調達準備をし、信濃軍隊を壊滅な打撃を与える。
8: 磯谷さん、君は恩恵派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この前の四川の旅に行った時は自分は屈辱を受けた。東京に戻り、このことが自分の考えを変えさせた。
1: 前も言ったが、冯天奎は軽く見るな。君も十

0: 老爷，府里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
3: 呀哎呀
4: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么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1: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她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
0: 你拿这个先回师部，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好。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你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 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没错。 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1: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 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

0: 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妹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 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贴。

0: 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2: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3: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

0: 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 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贴。

0: 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2: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3: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张大爷，别闹了。
11: 张大
12: 爷，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1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们昨天去游一哈了，估计没得事的，应该是回小区的。
2: 耐心点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这儿趴一阵子。
1: 那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趴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2: 哼，哪个说不是？
3: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4: 这次在重庆康长斌逼他杀我，他提醒我

0: 他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1: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 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停。太快了，一闪就没有。

0: 就在这守着，人上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师座，师座，你看，他们是我们安放在树林里的矮哨，被人杀了。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
3: 是谁这么残忍？
0: 阿弥陀佛，
2: 还能是谁？
0: 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副妖精不可。

0: 滚进来。
1: 好看，漂亮，有点
0: 好看啊！你真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姐，柴房里谁在哭啊？
1: 咱们家二太太呀。
2: 哎呦，
1: 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爷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他发现了。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他担心，老爷说他怕个球。我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
1: 你现在想收手啊？晚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哎呀，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们。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
0: 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

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她死。只有她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
1: 那就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0: 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1: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1: 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0: 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贺国光没有那么傻。
1: 沈红疯了，吴妈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
0: 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1: 沈红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姬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
0: 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1: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何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
0: 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我可以帮你。
1: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0: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1: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她。
2: 小郑啊，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委座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委座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也要暂时归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先放一边，对吗？
2: 嗯。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3: 参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冯天奎的识字不是文盲。
2: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3: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2: 嗯，我已经通知山羊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3: 可是参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羊。
2: 嗯，

0: 是他。
1: 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
2: 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1: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2: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
3: 师座，三太太来了，说要有急事见你。
4: 哎呦，奎哥，出事了，家里出事了！哎呦，丑死了，太丑了！
2: 别忙，什么丑啊？怎么了？
4: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
2: 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
4: 是听见二太太在叫，后来又听见老头在叫。等我冲进来的时候啊，这老头就已经断气了。肯定是这二太太把他给掐死的。
2: 沈红，沈红，是怎么回事？
4: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
5: 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6: 你去砍呀！
4: 哟，奎哥，你听听外面，咱都快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5: 是啊，老爷，当初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4: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6: 啥子嘛？
2: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7: 阿弥陀佛。
3: 夫人，你怎么来了？
7: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3: 你说。
7: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4: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2: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
1: 这里面一定有鬼。
2: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1: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他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2: 你接着说。
1: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她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她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她还是面无表情。我看她是真疯了。可是说她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她，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2: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1: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

0: 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二太太是刘兴安扎的人，他怎么问？他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0: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1: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0: 你在永州这么多

0: 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捡到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都是什么人？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1: 这是你们打死的？
2: 是，师座。
0: 师座，你看，
1: 这是日本人。
0: 师座，您说的没错。
1: 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抬走。
0: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2: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
0: 什么也没有。他们几个人？
2: 死不过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 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龟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
1: 这件事情可不孤立，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
0: 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1: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0: 是。

0: 夫人，
1: 嘘。
0: 啊，他刚刚睡着。
1: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0: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1: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0: 阿弥陀佛，嘘。
2: 那边有人。
3: 把夫人他们都送回慈云寺了。
4: 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3: 啊，
4: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3: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0: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1: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0: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1: 你让我杀他？
0: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吧？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
1: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0: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1: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0: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了。
1: 居然被你给骗了。
0: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1: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0: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1: 太卑鄙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0: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丁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啊。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1: 石总，
0: 要不咱们回去？
1: 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
0: 是。

0: 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哼，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1: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是吗？走，你就在这伺候着。是，师座。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
0: 怎么样？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嗨，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 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天儿，
1: 嗯，
0: 哎，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老爷，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
0: 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
1: 再吃已经好多了。
0: 哎，
1: 谢谢老爷。
0: 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有军务缠身，一时呢对你照顾不周。
1: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
2: 哎呦，奎哥，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0: 我嫌脏，懂吗？我不喜欢日本女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燕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

0: 我们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小心！
1: 门被锁死了，
0: 夫人这边走，来。

0: 坏了，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当然能，而且不光是你。 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
0: 此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逞。
1: 奎哥，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2: 真够歹毒的，奎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3: 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4: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2: 腰腿痛。
5: 贴，
2: 风湿关节痛。
5: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

0: 袋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撇；腰腿痛，撇；关节痛，撇。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撇；腰腿痛，撇；关节痛，撇。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谷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翁古康啊，翁古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翁古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翁古康二类医疗器械，翁古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翁古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翁古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翁古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翁古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翁古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翁古康。翁古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翁古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翁古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翁古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翁古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翁古康啊，翁古康牌。

0: 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

0: 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
1: 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0: 怪不得。
2: 哎，那块木板，
3: 哦，那是有人偷听丰天魁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
4: 丰天魁は死んだ。お前らは死ぬだ。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司令已经死了，我们都得死。

看来你是不好立张网啊。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你的杯子里也有。

0: 剧毒，两种死法，奎哥你选一种。
1: 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
0: 你说。
1: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0: 行，我成全你。神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事做。
1: 把枪放下，放下，
0: 再不放下，我可要开枪了。
2: 王导，你敢背叛我？
3: 松手！
4: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
5: 意外吗？
0: 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
2: 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4: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少爷，对不起，我们就此别过了。

0: 老爷，是三太太逼我的，我杀不了你，只能杀我自己了。老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不恨我。
1: 我恨你。
2: 师道。

0: 丫头被判了，我这女儿自杀了，就弄两口棺材，把他们都葬了吧。是，我们现在马上去死因寺，走。
1: 兵呢？这哪儿啊？一个排的人，怎么连个影都不见了？师座，师座，
2: 里面还危险呢，还是我进去吧。
1: 你带着人四处搜一下。
2: 是，
1: 放开。夫人，夫人。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买过炸药，可是又被人提走了。可蓝氏被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1: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遭了，守卫这里的警卫派都不在了，
2: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们那三下子清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2: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1: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フォンのそばに何年も潜伏してたから私はよくわかっているわ。やつの弱みは握っているのよ。恐れることはないわ。
1: 磯ちゃんさんの命令です。命令を執行しませんか。
0: フォンをやろうと思えばとっくにやれたわ。今日まで待つことなくね。
1: あなたのご意見は。
0: 目標はフォンだけではないの。これを機会に四天君をやるわ。帝国の建国のためよ。電報を送って、我が帝国が精鋭部隊を四川へ送り、二人死亡したと。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一人のためなら全く無意味だわ。私の意見を取り入れてもらいたいものね。返事を待つわ。
1: 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を殺しますか、しませんか。
0: 殺すわ。もちろん私の手でね。
1: はい。
2: 你回来了。
3: 我姑姑呢？你为什么不保护她？你不是说好了重兵保护慈云寺的吗？你明知道那儿会出事，你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
2: 我劝过你姑姑，可是她不愿意离开那儿。
3: 我告诉你，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三长两短，我绝对不饶你。
2: 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呢。罗参谋长正带着人在慈云寺附近搜。
3: 贺参座告诉我，春妮儿就是他安排的山羊。
2: 春妮儿死了，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是他策划的这一切。
3: 在慈云寺打伤丰福官的就是王如烟。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可是他学山羊叫，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山羊是谁，他钻了空子。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王如烟，解救你姑姑和风平。
3: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2: 好，我拨给你一个连。
3: 是。
4: 以慈云寺周围十公里为限，什么地方最容易藏身而又不被人发现呢？
5: 主任，为什么要以十公里为限？
4: 你看慈云寺周围和庙里那么多人不见了，我就不相信靠几个日本特工就能把他们弄得很远。
5: 可人家都传说是他们已经鬼了。
4: 卫兵，你是一个军人，你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6: 牛头角，这是一片山坳，戚家寨是山窝边上的村庄，起凤坡这有一片断崖，
4: 都是藏身的地方。把枪都带上，子弹都备足了，我们这就出发去这几个地方。
5: 就我们？师座不是要跟我们一个连吗？
4: 侦察追捕就讲究一个灵活和出其不意，人少了更容易隐蔽，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搜遍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把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把手上的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风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有人提出来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2: 师座，我调些人来，拉瓦斯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
0: 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3: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风平，醒醒，风平，你醒一醒，风平，他醒了，风平，
4: 头好痛，
3: 快，怎么样？
4: 我们现在在哪？

0: 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1: 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作人质。
0: 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夫人，当年我进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十年前，大帅怀疑冯天奎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奎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都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回报了。可是因为我生生拆散了你和司令，我对不起你们。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来路，我不怪你。
0: 夫人，
3: 死に際になって懺悔に来るなんてね。
4: 捜査殿、思った通りです。粉底君の下が死体を発見し、山を捜索しませんでした。
3: 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しているのね。斎藤をやったものは分かったの。
4: 調べました。粉底君の手下のジュンチョンです。ジュンジュンメのいとこです。
3: あいつね。手紙を送って。夜8時に通院数に来るよ。一生に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
4: はい、捜査殿。
3: 今日の連れ出し拷問をあの女たちにも見せつけてやるのよ。
4: はい。
5: 他们要你跟我一块去，你敢吗？
6: 为了救我姑姑，什么我都敢。
5: 好。
7: 师座，您真的要去慈云寺？
5: 当然了，
7: 我把简桂英带上，悄悄跟着您。
5: 师部的兵一个都不能动，我让黄旅长抽调了一个连，从牛头角向慈云寺靠近。王如烟以为能监视住师部，他忘了老子手下还有20000多兵。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心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下心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心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心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下心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拜拜。哎。
10: 有了这台下心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六百九。

0: 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5: 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0: 不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

0: 日丽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5: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6: 正面是关键了，
7: 射门！
6: 打人了！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调蓄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
1: 富蕴县莫勒达拜水库工程近日正式下闸蓄水，由建设阶段转入运行阶段。工程2022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35亿元，总库容844.66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坚固防洪的小型水库，可覆盖7万多亩耕地，保障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2: 将与下游的已建的土尔洪水库、哈拉乌因水库、23公里水库形成联合调蓄，有效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1: 2026年自治区重点蓄建项目富康市四公河水库工程已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攻坚阶段，大坝主体填筑、大坝直板灌浆、溢洪道清基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水库设计总库容980.2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保障多个乡镇4.6万亩农田灌溉及企业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项目充分利用地表水，可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改善地下水环境。玉米县统筹推进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调节池、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及切格尔水库等4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这些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新增库容三千三百三十七

0: 7万立方米，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地农业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1: 阿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工程目前蓄水深度2.7米，库容量60万立方米，正在进行调节池的收尾工作，计划5月31号完工。
2: 在我旁边的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800千伏主变压器，那它即将奔赴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的现场。那这台主变压器是整个发电输电环节的心脏，更是国家首台套能源示范工程的核心装备。
0: 这台变压器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具有体积小、损耗低、局部放电量低、抗短路能力强、过负荷能力高的优势。依靠内部特殊线圈结构设计，它能把普通发电机22千伏低压电高效升压到800千伏高压电，输电效率较传统产品提升2%。
3: 这台800千伏主变压器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稳定升压，安全地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
0: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磁场易扩散外泄，不仅会造成设备发热，还会产生电能损耗。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特变电工研发团队运用新技术，将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
3: 研发团队创新地运用了漏磁复合屏蔽技术，精准地管住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减少了电量的损耗，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
4: 立足资源禀赋，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核心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全产业链闭环，集聚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5: 眼前是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
6: 今年的5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5: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哈密高新区强化项目落地与技术攻关，不断填补区域产业空白。落户园区的新疆润晶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
7: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的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5: 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8: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4: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
0: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1.4米。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9: 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0: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范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3.5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
10: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4: 5月10号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侨联和新疆新闻办主办的追梦

0: 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在和田启动。
1: 在本次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人将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深入和田地区四县一市开展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2: 我们从小看了书本，看到电视讲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作为海外中华儿女一直怀着这种心情铭记。那来了之后呢，唯一的愿望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美新疆和田的故事。
3: 最期待的就是看一看沙漠所边的工程，能够在沙漠边缘硬生生地织出一条绿色的围脖，我觉得这是给予世界的中国的沙漠治理方案，这绝对是一个人间奇迹。
1: 追梦中华大美新疆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期，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1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新疆，通过5000余篇条各类稿件、短视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新疆形象。
4: 5月10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左公文化院由经略西域、浩气长存、左公在哈密三部分组成，以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和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的史实为主线，有力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参观者超50万人次。
5: 从那个东北吧过来的，特意到这个左公文化院，也是很敬佩。
4: 左公文化院常态化免费开放，其中浩气长存展陈厅集中展现了1840年至1884年左宗棠主动请缨抬棺进疆、率军收复新疆的历史壮举。左公在哈密展陈厅展现了左宗棠驻守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兴办教育等事迹。
5: 每次讲解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抬棺出征的那段历史的，以这样的壮举去守护我们的山河、保卫国家。很多游客也会被我的讲解所打动。
4: 哈密市还打造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赛事临近，各支参赛队伍抢抓赛前最后窗口期，开展高强度集训与热身对抗，全力冲刺备战。
1: 以赛代练，打磨战术。5月10号下午，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内，塔城代表队与当地足协代表队展开热身对决，队员们在实战对抗中磨合阵容，检验训练成果。
6: 提出了我们技战术的布置和之前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他们的这个默契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1: 塔城代表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赛前全队开展了近2个月集中集训，队员体能储备、技战术配合均得到明显提升，整体竞技状态稳步向好。
7: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1: 目光转向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冲刺加速、折返跑、变向突破等专项训练有序开展，队员们紧扣实战需求，苦练基本功。教练组围绕跑位衔接、传球预判、射门抉择等核心战术细节，现场拆解动作要领，讲解战术思路，精雕细琢每一个比赛环节。
8: 球队备战的很充分，状态也很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0: 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拉力赛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引擎轰鸣，梦想起航，此刻正式启幕。
10: 2026年9月3日至11日，来大海道共赴速度与激情。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
11: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 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盗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1: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12: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3: 地形也多元化，然后呢，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于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周5月11号至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新疆各地消防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5月9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防灾减灾主题消防趣味运动会在阿克苏市第二小学举行，数千名师生快速有序完成避险撤离，在障碍跑、灭火器竞速、水袋实操等趣味项目中边玩边学。温宿县则把安全课堂搬进校园，通过器材实操、消防知识问答、手把手教学，让防灾知识入脑入心。
14: 今天参加学校消防运动会，我收获特别多，学到怎样使用灭火器，还掌握了火场安全逃生方法。这种边玩边学的形式特别有趣。
1: 塔城各地同步行动，峨眉县采取课堂科普加消防站研学模式，开展安全讲座、趣味互动，组织学生走进红门参观消防装备，体验烟雾逃生。乌苏市各学校集中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模拟强地震场景，完成就近避险，有序疏散全流程，提升师生防震自救能力。
15: 地震应急演练让我收获很大，学会了双手抱头、弯腰快速、有序撤离，不推挤，不慌张。
16: 模拟火场的体验让我非常震撼，也让我明白火灾非常危险。我学会了正确的逃生方法，今后我会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火灾隐患，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同学。
1: 与此同时，克拉玛依乌尔河区伊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师生走进消防营区，参观救援装备，试穿消防战斗服，体验水枪实操，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消防知识与应急技能，
17: 让同学们近距离认识消防、学习消防，掌握实用的防灾减灾和自救呼救技能，把安全意识根植心中，以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社会，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各地开展主题庆祝活动，致敬一线白衣天使，传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18: 昌吉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街道社区举办护士节主题活动，医护人员庄严重温南丁格尔誓言，文艺队伍送上歌舞朗诵节目，社区还为护士们准备了暖心礼包。哈密市以诗文朗诵致敬白衣天使，护理工作者登台诵读，诉说坚守与担当。阿克陶县人民医院举办文艺汇演、趣味互动、技能表彰等活动，全方位展现护士风采，凝聚职业向心力。克州维吾尔伊医院对优秀护理人员进行表彰，全体护士庄严宣誓，并带来歌舞、小品等文艺节目，以多样形式庆祝这个特殊的节日。
19: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护士，今天收到鲜花和礼物，暖心又感动。今后我会用真心和责任服务每一位居民。
20: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说，护理这份职业有艰辛，更有荣光。它让我们见证生命的脆弱，更让我们懂得守护的意义。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份初心，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温情传递希望。
21: 国际护士节快乐！
0: 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新疆多地迎来两次降水大风天气过程，气温明显下降。
18: 五月十一号白天到十三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

0: 阿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东江最低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南江大部下降5到8摄氏度。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将出现不同程度霜冻。
1: 13日，新疆将迎来一次降水、风沙、降温的综合性天气。预计在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区及两侧、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25到80毫米。全疆大部先后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和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0: 13号夜间到16号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至11级。
1: 乌鲁木齐市城区在11日白天至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西北风5到6级。12日白天到夜间大到暴雨，西北风5到6级。14日早晨最低气温降至6摄氏度左右。
0: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暴雨、降温、风沙、局地强对流、山洪和地质灾害对旅游、交通、农牧业、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
0: 为期3天的16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5月11号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5月11号，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16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开幕式暨篮球比赛在昌吉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36支代表队、504名运动员展开为期6天、共82场次的篮球竞技较量。日前，国网阿勒泰供电公司首次运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先后完成10000伏科姆旗线及科姆旗线电视台分支接地挂环安装工作，全程不停电，用户零感知，实现机器带人的智能化作业模式。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术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术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0: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辅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辅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
1: そこは案内しろ。
0: はい。

0: 怎么漏了？
1: 凯西案了，队长，现在咋办？
0: 得找到白旗官和那些劳工，先把他们安全送出去，才能实施计划。走吧。你捂着点，别再漏了。这儿的劳工兄弟加在一块儿有上百人，要是行动起来，也能抵挡鬼子一阵。
1: 那他们没有枪啊？
0: 鬼子他们那不是有吗？只能拼了，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要是完工了，一个也跑不出去。
1: 队长，你就说吧，你想咋干？
0: 找到白喜贵，还有那些白家的兄弟，然后说服大家暴动。
1: 明白了。
2: 大佐殿，渡辺を呼んでも返事はありません。ずっとはない。
3: 渡辺に何かあったのだろう。松本に伝えろ。倉庫地下道に向かい、そこで待機するようにな。
2: はい。

0: 石块，石块，
1: 陆少爷，坤子，陆少爷，坤子，你们咋来了？
2: 石块，你还活着，太好了。
1: 坤子，
0: 石块，你咋被鬼子抓这儿来了？
1: 陆少爷，我家老夫人和我家大少爷都让南爷给杀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家大少爷让我把给你买的药还有些钱交给你，可我刚一出来就被鬼子给抓这儿来。
2: 媳妇儿，别太伤心，这仇咱早晚报。
0: 媳妇儿，这儿有咱们多少兄弟？
1: 我估计得有百十号人，都让鬼子给分散了。现在这儿啊，就几十号人吧。
0: 叫上大伙儿，我要带他们出去。
1: 嗯。兄弟们，兄弟们，醒醒，别睡了！兄弟们，兄弟们，醒醒，别睡了！哎哎，大伙儿别害怕，兄弟们，这是咱安泰城打鬼子大英雄，神枪手陆云豪。他是来救大伙的，
3: 我来救咱们了，
4: 快救！
3: 回来了，
0: 救咱们！
4: 真是啊，
1: 对，
4: 他就是
1: 陆云豪，
3: 好哥，
4: 真是
3: 好哥。
5: 兄弟们，别害怕，大伙放心，我陆云豪一定会救大伙出去的。我现在需要知道几个信息，有谁知道在这个坑道里面还有鬼子的其他设施没有？
3: 陆大哥，我知道有个地方，那儿有个房间，有很多穿白大褂的，桌上还有瓶瓶罐罐，不知道每天在鼓捣什么。
5: 那应该是鬼子的实验室了，
2: 这儿肯定是鬼子组装细菌炸弹的地方。
5: 大伙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小鬼子的秘密基地，他们在研制一种细菌武器，妄图用这种武器毒害安泰城乃至全中国的百姓，让中国大地尸横遍野，寸草不生，妄图霸占我们的家园。我和坤子来到这儿，就是想摧毁鬼子的计划，但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多的劳工百姓。
1: 陆少爷，我们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连狗都不如。

0: 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你就把这炸了吧，别管我们
1: 啊。陆大哥，
2: 你就别管我们，
1: 就炸了吧，
2: 就炸了吧。
1: 对呀，就炸了，
2: 炸了，
1: 是啊，不用管我们，
2: 就给他炸了吧。
3: 我知道大伙儿都恨鬼子，都想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我也一样。这小鬼子看不起我们，把我们当狗看，但我们绝不能瞧不起自己。只要咱们活着，就还有生存的希望；只要咱们活着，就有捣毁小鬼子计划的希望。咱活还得好好的活着，得活得有尊严，得活得有骨气，让小鬼子知道在中国的地盘上谁说了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多也好，我知道你就藏在这些牢笼里。如果你不想连累其他人的话，就勇敢地站出来，否则你们今天一个都甭想活着出去。
1: 太君，我们都是来干活的，抗联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回家。
2: 兄弟们，横竖都是死，我们跟小鬼子拼了。

0: 坚持住，跟我走。
1: 我。

0: 坤呐，鬼子随时都会闯进来，让兄弟们在这修筑防御工事。拿枪的兄弟集中堵住两边的出口。兄弟，我们得尽快找到实验室和仓库。
1: 好的，陆大哥，跟我走。
0: 你们几个找几个马宝，把这两条路给我堵上，动作快点。
2: 好。
3: 陆云豪呢？
4: 陆云豪跟坤子在里边了。哎，还不能进去，里面刚发生爆炸，太危险了，不能进去。
5: 老李，
6: 不好了，
4: 怎么了？
6: 鬼子大部队来了，
4: 大家赶紧隐蔽，快！

0: 千万别开枪，别暴露目标。
1: 好，放心。土豆，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快点跟上。
3: 就是这儿了，陆队长。

0: 陆英好，你们还真敢闯进这儿啊！
1: 铃木纯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好好配合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你杀死了石田佳美，我要给佳美阿姨报仇！
1: 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嗜血成性。石田佳美是怎么死的？你应该问问南野秀正。
2: 别什么事都往我们身上安。南野下的突袭命令，石田佳美才死的。
0: 你胡说，明明就是你们杀死的，还敢狡辩。
1: 有一天你到了公审台上，你会清楚的。我现在在阻止你变成一个恶魔。兄弟们，看好这些人质，桌上东西千万别乱动。
3: 是，知道了。陆大哥，陆大哥，跟我来。

0: 这就是小鬼子储存细菌炸弹的地方。
1: 这小鬼子往咱们脑袋上扔炸弹还不够，还他娘的在这儿组装上细菌炸弹了。

0: 坤子，啊，
1: 队长，这回咱可有活路了。有啥活路啊？
0: 这是弹药库，一开枪全完蛋。 出事了，你在这守着。

怎么回事？他藏了个炸弹，想引爆，被我击毙了。别动！

0: 铃木春子，这就是你们要投入战场使用的细菌吧？真看不出来啊，小小年纪心里竟然这么恶毒。你也是医生，不想着怎么好好治病救人，天天费尽心机的要置人于死地，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都应该去死。
2: 不是谁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队长跟他废什么话呀，我打死他得了。
0: 坤子，你记住，就算是战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夺取他人的性命，更何况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1: 我告诉你吧，陆英豪，我们那些细菌炸弹已经投入战场了，南野大佐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就凭你们几个是逃不掉的。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大佐布下什么天罗地网。这个实验室的细菌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撤离，把他们押到仓库去。
3: 是。
2: 过来个人把他捆上。
0: 两个出口都被堵上了。
3: 陆大哥，陆大哥，洞口有动静。
0: 走。兄弟，你们这隧道渗水啊。
3: 是啊，陆大哥，我们挖的时候渗水，渗水渗得厉害，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们当时没修临时的排水口吗？
3: 修了，可是后来鬼子逼着我们把它给封了。
0: 胖子，
3: 哎，
0: 先到隧道口等我，我这就过去。
3: 好嘞。
0: 兄弟，带我去看看你们的排水口。
3: 好，陆大哥，这边走。陆大哥，就是这儿。
0: 这儿能过人吗？
3: 能过人，我们以前运水的时候就走这儿，后来鬼子觉得没什么用，就让我们把它给封了。
0: 打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连续挖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就能打通。
4: 啥情况？听脚步声，小鬼子至少又来了一队人，
5: 准备战斗。
3: 好。
6: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
7: 投你奶奶个腿，有本事过来啊。
0: 赶紧组织大家把他挖通。
3: 好的，陆大哥。
4: 干啥去？
8: 马斯洛总，哪里有事？
9: 陆英豪を殺しに来た。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8: 威嚇者は捕まえられて大佐に報告しないと。
9: 報告する意味はない。
8: 強戦道を追い出せ。殺すのではない。お前は命令は一向ですか。

0: それがどうしたというんだ。
1: 队长，什么情况？小北的又来了一队人。
2: 那怎么自己打上了？
1: 不清楚。
3: 陆延豪，我知道你在里面。只要你缴械投降，我可以饶你手底下的人不死。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啊！你们日本人的把戏我知道。你跟我对话级别太低，让南野修正出来见我。
3: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任何的条件。

0: 那他有资格吗？
1: 困着，
2: 没事，打不着我。
1: 准备掩护。

0: 今すぐ何をするだ。今すぐ停滞しろ。これは大佐の命令だ。陆银行，我是南野大佐派来跟你谈判的，只要你放了人质，一切都可以谈。
1: 小心。
2: 你能代表南野秀正吗？
0: 是的，我可以代表南野大佐，让你放了人质，一切条件我们都可以谈的。
2: 我把人质放了，你们不信守承诺怎么办呢？
0: 不会的，大日本皇军说话算数。
3: 啥时候算话呀？我他娘的怎么就不记着呢？
0: 这一次一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保证人质的安全，我可以放你们走。
4: 队长，小鬼子这次怎么答应这么痛快？你管他答应痛不痛快，答应了就说明咱们有出去的希望。
1: 咱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先答应再说呗。
2: 告诉南野秀正，让你们的人撤出仓库，把通道让出来。
0: 好，我答应你，但你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2: 我说话比你们日本人算数。
0: 责任对不？谁在说？
5: 那是哪的？吓得没还要别自来狂乱死的。
1: 把他拽回来。
5: 队长，私のことはいいから。
1: 快点。

0: 看好了。
1: 坤子，这南野秀正这么轻易地答应换人质，条件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2: 我也感觉有点不可能。你说咱们给南野添这么大乱，他就能这么轻易放咱们出去？
3: 队长，队长，小鬼子全撤了，还把医院出口给咱们让出来了。
2: 哎，队长，你说是不是咱们考虑太多了？没准鬼子就想把咱们引出去打呢。
1: 南野秀正目的性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不会那么轻易就答应我们的条件，除非这儿有很重要的人，尤其是那个姑娘。
2: 那嘴都可硬了，就这帮玩意儿，一个比一个滚刀肉。
1: 坤子，去把这个老头拽出去，五分钟以后给我送回来。
2: 明白。来，你过来，来，来，跟我出来，来，起来。站，转过来，转过来，靠边。听懂人话吗？中国话。你叫啥呀？
4: 石川雄太。
2: 你妈呢？你爸呢？结没结婚呢？有孩子吗？瞅你这样，你不能有孩子，你都觉悟。对你现在我挺了解了啊。走。走。

0: 原来南野秀正是你的父亲，谢谢你。
1: 陆英浩，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给我站住。
2: 南野是你爹呀、啊、
1: 你们这群混蛋。
0: 我说南野秀正这么痛快呢，原来铃木纯子是他的女儿，咱们倒是可以利用他跟南野秀正谈判，争取时间。嗯，
3: 队长，我去。你是抗联小队的主心骨，肩负着革命重任。我是共产党员，有苦有难，我都应该第一个冲在前面。而且我还看见了小鬼子是如何残害老百姓的，还有如军哥和胜利他们，我能活到今天，赚了。我去和他们谈判。你们抓紧时间打开通道，带领劳工兄弟们出去，销毁敌人的细菌炸弹。
2: 你干啥呢？人家让你谈判拖延时间去，谁让你就义去了？
0: 咱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再说有铃木纯子在这儿，那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3: 哦哦，那我明白了，不就是拉大锯吗？有多长拉多长呗、嗯、没问题。
2: 岔劈了。
0: 坤子打开通道以后会有人给你发信号，你带着人质撤回来，咱们从通道离开。
3: 行。
0: 坤子啊，带着劳工尽快把通道打开，我去看看实验室。
2: 放心吧，队长。
3: 队长，我也去了。
0: 哎，盼子，南野秀正老奸巨猾，还是要小心点。
3: 队长，还是那句话，盼子办事儿你放心。同志们，跟着我，把他们押出去。
4: 快走！

陆少爷，我恭候你多时了，看到了吗？大门已经为你敞开，我希望你能够履行我们之间的诺言，放了他，我马上放你们走。

0: 之路也好。
1: 南野秀丈，你用暗枪瞄着我，你就是正人君子吗？
2: 好了，把他放了。我用我的人格担保，马上放你们走。
1: 你也是个当爹的，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女儿。这么看，你还算是个人。可是你怎么就不干人事呢？制造了那么多细菌炸弹，投放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这要是在你们国家，你会怎么样？
2: 行了，这是两国的战争，很多事情是你我左右不了的，你不要在这儿给我讲大道理。还是那句话，你现在放人，我马上让你们走。

0: 喜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太好吃了，你听，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很香，好吃的很赖，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2: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3: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子、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

0: 婆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2: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南瓜子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籽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籽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1: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籽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1箱。您没有听错，加1元再多送1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4: 你看我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啊、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它里面呀、啊、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籽、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1: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1箱。您没有听错，加1元再多送1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籽仁，蒙古

0: 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1: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四大箱。对，你没有听错，四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1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今天你看到我们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俗话说呀，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2块。

0: 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呀，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呀越来越不好了，硬的东西啊嚼不动。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真好，专门呀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啊轻轻的一嚼，香酥可口。南瓜籽、黑芝麻、燕麦、玉米粉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的时候吃上几片，一天的营养啊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们啊都指名吃着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呢。
2: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3: 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一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帮忙。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怎么了，队长？怎么又穿这事儿了？这出口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出去打个掩护，看看怎么样了。跟我来。果然是老天爷都想放咱们出去，太好了。那边有消息吗？
1: 让兄弟去看看。陆大哥。
2: 陆大哥，怎么回事？
3: 潘子哥和兄弟们都被鬼子杀了。
0: 这帮王八犊子，
2: 我他娘的跟他们拼了！
0: 坤子哥，
2: 别管我，我不走了。
0: 坤子哥，来不及了，鬼子随时都会进来。带着兄弟们先撤。
1: 撤！

0: 小鬼子在这忙活啥呢？
1: 看他们这样，应该像是撤离。他们这身装扮，像是研究人员啊。
0: 我看见那些被杀的，跟他们穿的一样。
1: 也许这是南野给咱们下的一个计。咱们得赶紧找到陆英豪，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0: 松本、その女を利用してルインハオの奴をここにおびき出すんだ。奴にはここで死んでもらう。
1: はい。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2: 松本，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吧。
1: 你是在做白日梦吗？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1: 我大日本帝国的战士是战无不胜的。
2: 那为什么还要逃跑？
1: 那只是暂时性的撤退，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计划。
2: 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会兵临城下，你们这些侵略者将会受到严惩，如果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你死到临头了，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2: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是在临死之前我想感谢你，谢谢你配合陆英豪一次一次的顺利的完成任务。
1: 陆英豪那只是侥幸，他没有下次机会了。
2: 如果你逃跑了，确实没有下次机会了。哎，怎么你怕了？
1: 哼，你觉得我会怕陆英豪吗？
2: 我觉得你怕，你怕陆英豪，你怕他手里的枪，你怕你再一次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我要让陆英豪给你陪葬，让你亲眼看见他是怎么死在我的枪下。

0: 下呢？
1: 白日做梦。
2: 英豪，
3: 同叔，
0: 怎么样了？英豪，鬼子的实验室怎么样了？
3: 都被炸了。这边怎么样？
0: 鬼子暂时没有动静。
3: 南野这次很奇怪呀，我们炸了他那么重要的实验室，还搭上了他女儿，他非但没有反击报复，反而周边连个重武器都没有。他这么虚张声势，想干什么呀？
2: 南野是不是怂了？英豪，不行，咱就杀回去。跟他干了就完了，
3: 事情没那么简单。
0: 哎，对了，刚才我看见鬼子往西边调兵了。
2: 南野这是要干啥呀？
3: 同叔，小凤呢？
2: 凤雅她死了。
3: 死了，
2: 小凤走了。
3: 我出来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2: 万三反水了，他不但反了我，还反了一刀。一刀最后也是幡然醒悟，但是为时已晚了，虎头山已经没了。英豪，我老童现在没有别的想法了，我就是想跟着你打鬼子，我得给丫头报仇啊。
4: 现在在我的手上，如果你想让他活命的话，
5: 现在就来安泰医院。
4: 哼，让你的女人跟你说两句吧。
6: 松本，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陆银豪对话。
7: 拿一个女人来做要挟，
6: 没打你就已经输了。
5: 陆延豪，如果你是男人，立刻马上来安泰医院。
8: 陆延豪，记住你的使命，
6: 我们一定会赢的。
9: 还等什么？康莲呢？跟我走。
10: 是，
11: 回来。
3: 我们的实力相差悬殊，硬拼肯定拼不过。你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等待大部队，拖延时间。我自己去。坤子，队伍就交给你们了。半个小时之内我回不来，一定带着兄弟们突围出去。
12: 队长，
3: 放心吧，松本我了解他，我能对付他。

好，我知道你在这儿。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下面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认真听清楚。你们销毁的秘密计划实验室其实是南野制造的一个假象，真正的研究人员和资料还有细菌武器已经开始分开转移，他们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如果他们要是真的跑了，那咱们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所以你要抓紧通知大家，一定要找到他们的研究人员和细菌弹药，切断他们的退路。

0: 如雪，如雪，你怎么样？
1: 你别管我，任务要紧。
0: 没有你，我怎么完成任务？答应我，别乱动。

0: 你知道什么是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吗？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李如雪，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姑娘，是我陆英豪最爱的姑娘。如果还有余生，我想带她看一场电影。如果还有余生，我想带她看爱琴海最美的夕阳。如果还有余生，我想牵着她的手，跟她一起慢慢变老。
1: 嫁给陆英豪，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2: 陆雪。

0: 你一直懂事，咱回家。我马上带你回家，走，咱回家。
1: 如雪，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胖子吗？他不怕疼，你也不怕。我上次能给你治好，这次也一定能给你治好。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 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啊！

0: 坤子哥，
1: 你怎么来了？
0: 不好了，乳血姐被抓走了。
1: 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队长已经救她去了。你们两个赶快把她带走，鬼子一会儿上来了。
0: 坤子哥，那你小心点。
1: 哎呀，快走吧，注意安全。

0: 哎，英豪，
1: 队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如雪姐呢？如雪牺牲了。啊！小鬼子，如雪姐这仇一会儿咱就给她报了。如雪牺牲前告诉我南野的计划。
2: 我们炸的鬼子的实验室其实都是假象，真正的科研人员和细菌炸弹已经分批转移了。我说刚才怎么有两辆卡车过去了呢？
3: 英豪，你就说吧，接下来怎么干？
2: 队长，你就下命令吧。东叔，你和坤子带着虎头山的兄弟们，攻打南城门，务必赶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占领阵地，打开通路，让大部队顺利通过。老李。
3: 你带一部分人阻击逃离的科研人员，不要放走一个。
4: 是。
2: 那你呢？
3: 我去找真正的细菌炸弹。
4: 那你知道真正的细菌炸弹藏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在安泰城长大，他们想在我眼皮底下逃出去，没那么容易。这笔账，我要亲自跟南野算清楚。

0: 我一猜就是你，你这个大不死的瘟神，还在寻找你的秘密武器吧？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也就是细菌炸弹。知道它的威力吗？一旦引爆，别说一个小小的安泰城，就是你们整个省城，都会灰飞烟灭。你不是枪王吗？开枪吧。
2: 那就借用你的手，把它引爆吧。借用你的手，来完成我们帝国的大业。帝国的军功章上，也会给你记上头功。南野，怕是你们的天皇早就把你忘了吧？作为军人，你真是可悲的让我同情。 你一次又一次让你们的计划失败，还有什么脸再提你们的天皇？作为一个男人，你一次又一次的失信，男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耻否，这是你失败的根本。作为父亲，你让你的亲生女儿参加这么邪恶的计划。 亲手把他变成魔鬼的一员，南野，你已经失去了军人的荣誉、男人的信誉、父亲的责任。我要是你，早就按照你们的方式剖腹谢罪了，哪儿还有脸站在这儿？
0: 够了！
2: 还有脸在这儿提我的唇子？我告诉你，那是我们南野家族的骄傲。怎么，不敢开枪了？你也有怕的时候。我今天看看你不用枪，是怎么阻止我计划的？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手里的武器。 而是脑中的思想。你们想用侵略的手段霸占别人的家园，想用非人道的手段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从一开始你们就失败了。就算没有我陆英豪，没有我手里这杆枪，哪怕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你们都不会胜利。因为这片土地。
0: 它只属于中国人，不怕死的东亚病夫，这些账我今天一笔一笔的跟你算，我要让你为我的臣子陪葬。

0: 这边人火力太猛了，回来，你去给我那块手榴弹过来。
1: 啥意思啊？
0: 哎呀，你别问了，快去吧，去。

0: 干啥去啊？
1: 看着没，这有台车，我上车把这城楼炸了。
2: 不行，这不送死去吗？
1: 兄弟，我命大死不了，掩护我。走啊！
2: 咋回事？
1: 这破车打不着火了。
2: 你等着，我给你摇着。
1: 保护坤子。

啊！

0: 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0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粮大户徐从祥。

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航空兵旅长，报告你的任务性质。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

家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

0: 万离，粥好了，喝粥吧。
1: 停息。

0: 我想好了，
1: 你想好了？
2: 去当兵，当英雄去。
1: 你怕是又忘了十几岁的棍子了？
2: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0: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
3: 郭万林，你这个小瘪三！

0: 你们这些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侠，谢谢。
0: 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 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啊，
1: 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呀。
0: 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对不对？好好好，好啊，好啊。谁呀？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2: 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性。
3: 让一让，
2: 那你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3: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心，没事儿啊。
0: 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2: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4: 你给我站住！站住！你好。

0: 你跳舞，你谁家孩子呀？老五家。
1: 打断你狗腿！
0: 你给我回来！给我站住！回来！回来！

0: 万里，
1: 您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不会想他们吗？想他们干嘛呀？
1: 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顶的。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脾气。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都是什么呀？
0: 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1: 真的，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0: 就是回家，新照员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1: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报就怎么
2: 报。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报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什么报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我乐意。你呢？
3: 啊，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0: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哦，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有我呢。
1: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4: 那是特地，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1: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

0: 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俩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1: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0: 还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能数得过来。哎，来了来了。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2: 我细的跟他吵。
3: 雷爹，
0: 我等你呢。弄的这个，
3: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2: 给他老烈士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3: 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4: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5: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接打馆。
4: 就去接打馆，
2: 我也没耽误训练。
4: 天林，跟我去劝，宝贝，你往前看。
2: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4: 哪儿错了？
2: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4: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2: 对，就我晕头转向。
4: 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
2: 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4: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2: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4: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2: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4: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2: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6: 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老三来了！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
2: 马上！
3: 万里，我打万里，我打。

0: 戏吗？
1: 管家，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得毛都不剩，
1: 你再骂我去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0: 小山子，
1: 哎哥，
0: 把鱼拿过来。
1: 哎，菜行，菜
0: 够大了吧？
2: 娃淘，带心眼儿，不坏。
0: 上。
1: 哎，走走走走。
3: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当兵上脸。
2: 你上，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哥们上啊！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3: 你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2: 当兵的打人了！
3: 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0: 不行嘛，
4: 小兔崽子！
5: 万里，
4: 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咱母弟先说。
1: 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2: 那是千里马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1: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3: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湖里去。
1: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湖里就甩湖里啊。
3: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亮出来我看看。
4: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
1: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只要您是糖尿病。

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十天量19.8块，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

0: 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
2: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5: 正面是关键了，
6: 射门，
5: 打开了。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你先坐会儿。
1: 好。
0: 给你拿的药。
1: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0: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0: 来了、啊、
2: 我要吃了你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
1: 啊？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找您干嘛呀？
0: 宁宁，
2: 嗯，
0: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2: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1: 说，就是我让你给我煮个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0: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1: 不用说好了。
0: 坐下。
1: 真好了。
0: 坐坐坐。
1: 哎。
3: 哎呀。
0: 你和我闺女。
3: 哎呦，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说。
0: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
4: 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故故。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况有点大呀？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来来，小心啊。
2: 妮妮最乖了，
1: 护着她的脊。
2: 来，
1: 哎，好。

0: 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也没想妈妈。可是他这么多年没见过，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搬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你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0: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0: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摸摸你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哎，
0: 一个，
1: 滚！
0: 让我摸摸呗。

0: 我想了十年的大菜，今儿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臭呢吧你？臭呗，还欠四个，滚！
2: 原贼的勇士里，谢屈大人赐饭。
3: 大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不过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您老子还那样，三律大夫伺候饭吃的，有泄恨，不次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嗯，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经他的，经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 你是要硬，
2: 是我鲁莽了。

0: 子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不办。
2: 老三，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慌张。
3: 你强多了，
4: 跟我徒儿一个叔
5: 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
4: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5: 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光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敌了，仗也打了上百场了。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

0: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1: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0: 一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
1: 白给，
0: 全有，
1: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0: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咱们是
2: 家，
3: 爹，
2: 人民，
3: 爹，揍他！
0: 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要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
1: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你呢？

0: 想不想？
1: 想，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为什么有一天你在这山上就回不来？
0: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你不走了呀？
0: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陪着你。
1: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
2: 说不出一百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1: 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你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
2: 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1: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泡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请求。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哦，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泥，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

0: 同一个亲，似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泥猴呢？
1: 啊呀，
2: 在哪？
1: 看，看见了不？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头呀！
3: 来，抬头。
4: 嗯，好，抬头。
3: 顶胸。嗯。你的肚子。
5: 哎。
1: 收起来，
3: 谁讲这么多话？不许说！
5: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了！
3: 哎，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4: 好啊，
1: 喂，你去哪儿？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5: 当兵去啊？
2: 你说没摸着枪没有？
3: 那能没摸着？
2: 哦，哎，哥，摸着枪。对，
4: 好，来来。
3: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成一破玩意儿。
5: 那多沉呐！
4: 那枪子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3: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6: 那确实没见过。
3: 那枪都是炸子儿，能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1: 哎呦，大哥这
6: 不想当兵，
1: 对，
4: 咱大哥不愿意当。
1: 对，
3: 你们想啊，啊，当解放军啊，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1: 对，
6: 也被学生的最好了。
1: 我在大哥带我，带
7: 我的油罐十
3: 一，滚！我站好了。
4: 嗯，哎，站好，
1: 站好，快点。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4: 大哥，我劝让我，鸡蛋都是你的，
1: 我也给你鸡蛋。
3: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1: 啊，真的，
4: 仗义，
1: 仗义。
3: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一步一步来。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4: 行，
3: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1: 可以，
3: 行吗？
1: 大哥，大哥，
4: 太仗义了，太仗义了，
1: 这才是大哥。
4: 大哥，
3: 没上船呢。
1: 哥，
3: 哎，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0: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8: 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岳西坊山药肉松饼。
9: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10: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你看，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捻就酥烂，这手指上还不油腻，一咬就酥，嘴巴明明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
11: 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啊，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12: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8: 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低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岳西峰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友情提示，岳西峰山药肉松饼支持货到再付款，收到货后一定要开箱验货，认准带有岳西峰圈二商标才是正品。每一袋都可查询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收到的不是岳西峰产品，请您一定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岳西峰专业肉松饼品牌，10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使得肉松饼酥软，口感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7: 不管任何时候，传统的老味道永不过时。在福州就有着这样的一种老味道，没有吃过它的人啊，一吃之下那种特有的酥软鲜嫩，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闽南吧，
10: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虽然采用的是纯自动化生产车间，但是肉松饼的传统工艺

0: 一样不差。首先是做油皮，这就是我们山药肉松饼的油皮，配料有山药粉、面粉、倒入自动搅拌机里边充分的混合，然后是包酥，外油皮和油酥一层叠一层，做好山药肉松饼的饼皮，这样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表皮酥软，层层起酥。这个做的是馅，要吃到入口即化的肉松饼馅，做豆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蒸煮好的豌豆粒肉都要进一步粉碎做成豆沙，中间不能有一点碎粒。肉松要入口即化，必须用这种绒状能拉丝的肉松，肉松豆沙充分搅拌均匀，酱料就算做好了。我们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的设备进入面被它擀薄了，擀面出来，传输带会把面皮带到馅料出口，滚着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的扁圆形，这样的饼造型美观，大小基本一致，而且全程机器自动化，人手不轻碰，这样就更卫生更干净了。蒸饼被传送带运输到托盘，再经过机械手臂竖好自动化的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色，层层发酥，山药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有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做到每一个山药肉松饼表皮金黄内里酥嫩。
1: 粤喜红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好休息好休息。粤喜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刘鑫马防伪查阅粤喜红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粤喜红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早上来2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最关键的是这粤喜红山药肉松饼是传统的闽南风味，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粤喜红山药饼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的，这一口下去好吃得很呐、啊！这松松软软的嫩嫩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的松软，吃着软软的糯糯的，肉松真的是入口即化呀，口感真的没得说。人家这肉松饼里边啊，不但有山药还有豌豆，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1: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粤喜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喜红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粤喜红山药肉松饼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松，酥酥爽爽的，特别好吃，没有。

0: 那么多螃蟹什么的，甜度适中，吃着还不粘牙，不觉得干，独立的装袋啊，干净卫生还方便，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一个，出去打牌逛公园随时随地兜里都装上几个。
1: 这月季逢山呀，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月季逢山呀肉松饼啊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2: 月季逢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是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意，孩子吃真材实料，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3: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是

0: 山药肉松瓶，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进化车间，全套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罐山药肉松瓶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企业，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粤西逢的牌子。
1: 咱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0: 今天砸盘不断，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2: 好休息，好休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西逢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吃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碗也要炒得灰烂。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4: 自从家里买了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这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西逢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吃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0: 今天我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 块钱。

0: 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热血魂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1: 好消息，好消息！热血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提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界风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预备，开始。
7: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尺，我把它挖出来。
8: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插下去。
9: 正面是关键了，
10: 射门
9: 打开了，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法官主动上门，矛盾不出社区。
1: 要好的话，及时道歉。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没签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
0: 扫描一个二维码，如何使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调解站线上加线下双轨流程是一个高效闭环。
0: 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调解又藏着怎样的高效秘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奎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赵斌。赵专委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2025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了，这是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激发了市场活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条例的部分举措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条例正式实行之前，奎屯市的政法系统也对优化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
3: 是的，这个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这个设计上，更体现在这个基层服务的这个精度和法治保障的这个力度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奎屯市法院呢精准对焦呢基层治理，打造了金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为我们商户及时解决遇到的状况。
4: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个短片。
0: 清晨的奎屯市劲松园社区商铺陆续开始一天的营业。奎屯市作为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火车站片区历来是人流物流与商业流的汇聚之地。劲松园社区就坐落于奎屯市火车站街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社区。随着社区内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各类矛盾纠纷也随之显现。为此，奎屯市人民法院精准施策，联合火车站街道办、社区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共同打造了劲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通过多元共治模式，切实打通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直达商户身边。
4: 将调解站直接设到社区，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那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联合多方力量，开设这样一个在商户门口的调解站呢？
3: 当初我们决定联合多方力量，在商户门口设立这个调解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这个现实考量。第一呢，是回应咱们商户的这个迫切需求。劲松园社区呢，有上千家这个市场主体。大多是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在调研中呢听到这个商户说呢，经常因为几万块钱的这个纠纷呢就反复这个到法院，生意呢实在担不起。这让我们意识到呢，必须将这个法律服务呢向前延伸。第二是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基层法院呢案多人少的矛盾呢非常突出，而社区的很多纠纷呢这个往往不需要呢对簿于这个公堂，而物业呢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把几方的力量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基层的完整的一个治理的这个闭环。第三，我们始终认为呢，法治呢不应当仅仅体现在这个法庭上，而应该更多的去送到这个群众身边。这个调解站呢，就是把这个坐堂审案呢变成了上门服务。让商户呢在步行可达的这个距离呢能够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就像我们最近成功调解的这个租赁合同。
4: 那这个调解站是如何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我们来看短片。
0: 在劲松园社区经营餐饮店的胡先生，因房东突然提出涨租陷入困境。原来他刚投入积蓄完成店面装修，就面临租金上涨压力，一时难以接受。正当胡先生一筹莫展时，他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5: 啊，您这块就是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这个装修或者转让这块的？
1: 没有这块，
5: 没有是吧？
1: 没有。
0: 胡先生向社区反映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房东进行面对面沟通。
6: 我们企业也要经营。
7: 今年这个老板也提出来了，以前嘛他也在咱们这是长租户，
6: 对
7: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按时的在交这些费用是吧？
1: 对，
7: 你看咱们这一块能不能就是说给一些这个宽限期限？
8: 起初呢，双方的立场都比较坚定，当然他们的诉求也都合理。那市场这边呢，他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管理的成本，根据市场的价格的调整，比如说周边的园区他们也调整了价格，那他一并跟着调整价格，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有各的理。
7: 2万，那你跟房东好好商量。
0: 经过社区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房东同意给予一年缓冲期，新的一年租期内不涨租金，一年后可依据经营情况适当调整。
8: 当天邀请了我们那个包联法官帮助这个商户和房东重新修订了新的租赁合同。
2: 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的整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就是调解的这个结果特别好，为了保证后面那一年合同的能正常履行，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情放在纸面上面，就是你们必须得重新签一份新的合同。
0: 最终双方在法官见证下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为预防后续纠纷，法官专程来到胡先生的店面，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公平、责权对等的相关规定。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履行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合同的内容要把它看清楚啊。
1: 这解决很好，特别满意。
4: 一纸权责清晰的新合同让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在租房的时候，尤其是在经营店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与房东约定租房的条件还有租金的调整方式，避免合同到期之后让自己陷入被动呢？
3: 第一呢，在签订合同时呢，在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期限届满60到90日，这个在同等条件下呢，承租方呢享有优先续租的权利。第二呢是双向的通知义务，这个约定呢任何一方这个希望续租或者不再续租了，需在合同期限届满的90日这个前呢书面的通知对方，这个双方呢必须在合同这个期限届满60日内啊这个商定这个续租的这个条件。这个呢就为房东呢设置了这个明确的一个告知义务，这个避免了这个合同到期以后呢临时呢被告知涨价的这个窘境。
4: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诸如租房、购房还有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怎样来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那如果看不懂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签订重要合同时呢最核心的一个痛点。面对看不懂的合同呢，这个我们绝对不能草率的签字，这个而是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善于运用呢这个公共资源，我们身边呢有许多触手可及的这个法律力量，这个可以像竞诉员社区案例一样，优先的这个向这个社区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呢这个求助，他们呢通常设有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能帮助我们呢审核合同和这个解释条款。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8的法律服务公共服务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对于更复杂的合同呢，还可以亲自去呢市、省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进行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这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是保障我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呢，对于涉及重大的财产，比如房产、车辆，这个最稳妥的方式呢，是聘请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帮助呢审核这个合同。同时，在合同谈判的这个所有的阶段呢，务必要保留一切这个证据，如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对方任何口头的承诺都必须呢白纸黑字呢写入合同的附加条款，并且由双方签字呢进行确认。
4: 这就是空口无凭，必须有白纸黑字哈。
3: 对，
4: 在这场纠纷当中呢，法官是在社区干部 调解达成初步意向之后介入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想起到的联动调解的模式哈。那您个人觉得为什么这种调解方式会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呢？
3: 首先呢，这种方式呢

0: 它实现了这个社区情理与法官法理的这个优势互补。刚才我们提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善于运用呢这个邻里人情，这个日常的道理呢进行沟通。他们前期的这个调解呢，为缓和双方的这个情绪呢，找到了一个缓冲期，奠定了一个和解的这个基础。此外，法官以专业的这个法律权威，将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缓和期的这种这个内容呢，这个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语言把它那个固定下来，赋予它强制执行的效力，避免呢后期呢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1: 高效的调解服务不仅体现在面对面的沟通，它更体现在指尖上的便捷。一个二维码，两天时间是如何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3: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园区都在改造开发，然后因为这个商户呢在我们市岭路那一块，我们呢现在就是说要开发那一片，结果呢商户就一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建设也没办法开始。
2: 项目启动前，物流园区负责人李先生原本与商户张先生商定，让其先搬到对面的新门面过渡经营，张先生也依约支付了20,000元定金，却因工期延误导致新门面无法如期交付，双方的矛盾就此埋下。
3: 我们一直就商量的说是给人家花一块场地，然后就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的场地，让他在那边去加工生产，不影响他的生意。
2: 园区开建时，双方的原租赁合同也刚好到期，二人便口头约定待搬迁至新场地后再签新约。然而工期延误后，张先生不愿迁往指定的过渡场地，仍在原址经营。
3: 那样协商的时候，人家就是场地费是一分钱不认的，也不愿意给我们交这个费用。
2: 一方要推进工程，一方坚持不搬，谁也不肯退让的僵局竟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导致工程项目一再停滞。直到李先生偶然在社区群中看到推送的调解站的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了自己的诉求，很快一套线上加线下联动的调解机制启动。
4: 你好，什么事？我们是旧乐园社区的，我们看到你们扫码在后台预约了一个需要有一个矛盾纠纷要调解。
5: 今天我们把咱们矛盾双方的物流园区的领导还有咱们这个张总都请到咱们社区来了，在咱们这个户籍调解站呢。
2: 二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邀请下走进调解站，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调解桌前。
3: 你如果说是不交这个场地费，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实际在使用咱们的场地。
6: 那你们这样不给钱的，我也明白。我现在去找钱，好吧？
4: 那个张总，您先稍等一下，您先坐。
7: 我们前期的工作不是特别顺利，这个商户态度也比较强硬，我们反复去劝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4: 我们现在跟法官电话预约联系，让法官给咱们进行一个专业调解。您看，
2: 在社区提出的协商方案也被拒绝后，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驻站法官寻求帮助。
4: 这是咱们奎屯市人民法院的张法官，现在由张法官给咱们调解咱们商户。
8: 首先由原告你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
3: 然后我们呢上午也进行了。
2: 由于商户张先生情绪激动，法官采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释法解析。
6: 我之所以没有搬迁，也算是赌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按约定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负那么多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2: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法官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说明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对企业的违约责任做了阐释。
8: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是应当返还租赁物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这个情况，咱们租赁合同其实已经到期了，而且没有续签，被告又在到期以后持续租赁了15个月，原告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种租赁是为不定期租赁，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租赁合同还继续

0: 续有效，可以参照原来的合同。
1: 经过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情理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承租公司为张先生减免6个月房租，并返还20000元垫金。张先生同意在10天内搬离厂房，这起纠纷在2天内得到圆满解决。
2: 通过这一次这个纠纷的处理呢，然后也是我们借用了咱们的这个信息平台，然后我们第一是将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及时上门的对咱们这个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呢就是邀请咱们相应的法官对咱们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做了一个调解。我特别感谢就是社区的人员跟咱们的法官。
3: 短片当中，双方曾约定先搬到马路对面的西门面过渡，张先生也支付了定金，但是因为工期延误，最终呢陷入了僵局。其实这个纠纷它是因为双方最初只有口头约定，而没有一个清晰的书面合同。
4: 是的，双方口头商定了这个过渡，但关键的内容是呢，西门面具体何时这个交付，如果延期了怎么办，口头约定呢没有明确，一旦发生了这个工期延误的这个意外呢，口头约定呢就无法说清责任，双方呢就各有各的道理，矛盾就自然产生了。第二呢，没有合同导致维权和违约呢它的界限模糊。对张先生来说呢，对方延期呢是违约，但他拒绝搬迁且不支付这个钱的行为呢，因为缺乏合同的依据成了另一种违约。所以呢，咱们在重要的这个合作中呢，口头约定呢代表意向，书面的合同呢才能确立这个规则。
3: 一个通过上门调解化解，一个通过扫码解分。那么咱们调解站是如何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工作流程确保问题能够高效解决呢？
4: 具体来说呢，线上的环节主要是当事人呢通过这个社区微信群里的这个专属二维码呢一键提交这个纠纷信息。那么线下的环节重点实现了调解与这个化解，法官通过视频连线呢，随时呢提供这个法律支持，确保调解的这个方向正确，方案呢这个合法可行，最终呢达成这个和解后呢，线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调解文书，当事人呢可在线申请这个司法确认。那么这套流程的优势呢，就在于线上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让数据呢多跑路，这个线下发挥了人情优势，这个让调解呢有温度，二者呢这个互为补充，让普通这个纠纷呢能在3到5个这个工作日呢快速的这个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纠纷就地解决的这个工作目标。
3: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这个调解站真的是高效便民哈。那自从这个调解站成立以来，您感觉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4: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解决纠纷的这个效率呢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呢，成功调解了各类商事纠纷呢75件，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0%以上，这个平均办理时长呢仅7个半天，较传统的诉讼程序呢节约时间成本呢45天。其次呢，成本呢明显降低，线上加线下的这个双轨模式呢，为商户的节约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呢近100万元，实现了不伤和气、不误经营，这个不花代价的这个解分效果。同时呢，相关诉讼案件呢同比下降了30%。这种前置的这个解分模式呢，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力量，切实打通了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3: 谢谢赵专委的精彩解答。金松源模式呢，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司法服务不仅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也可以是在市场烟火气的最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抚慰的难题里。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共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

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

0: 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

0: 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

0: 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00

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4

0: 做的美食上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天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自己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一个专门为他们解决吃饭难题的地方。这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用等，不用催，随时都有热乎饭。
1: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益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这里有60个就餐座位，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
2: 那个免费的汤，要请问一下，自己拿一下啊，抓他们不过的虾啊。
1: 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
3: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嘛，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4: 我们有一个保温的餐车，用2波去炒菜，这样啊就能保证菜品不凉，随时哪怕来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做。
1: 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2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餐饮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双语书籍，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
5: 我跑运输16年，以前累了只能待在驾驶室，现在这里像家一样，特别舒心。
1: 服务再升级，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2.0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2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
6: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然后怀了援助，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1: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心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
7: 我们将营郡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8: 5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1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 雪克莱提

0: 扎克尔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培植现代化创新型种业企业，凝聚合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切实管好粮食储备，着力抓好粮食稳价保供，切实提升储备收储轮换，推动粮储工作高质量发展。雪克莱提扎克尔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人才培育机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地，见到实效，让各族农牧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有关活动。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截至4月，新疆油田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今年累计注碳达到43.05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累计产油3.3万吨，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0: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主要应用于油田，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提纯后，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再次采出原油，也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储存在地下。在新疆油田采油2厂8区530井区，通过持续注碳，进入衰竭期的80556井，实现平均每天5.9吨的稳定产量。今年以来，新疆油田日均注碳能力已稳定在2800吨以上，增油效果明显。同时，建立24小时动态联动机制，实现二氧化碳全程精准可控。
2: 针对各区块油藏地质差异大、见效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持续深化动态分析，精准优化注采方案，实现了二氧化碳封存与原油增产的双向增效。
0: 新疆油田生产区域准噶尔盆地能源资源富集，已开发油藏地质储量有利于二氧化碳埋存的能力达到10亿吨级，同时周边工业聚集，产业协同优势显著。2025年，新疆油田建成我国首个年注碳100万吨油田，今年计划注碳120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产油13万吨。
3: 今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迎来关键进展，施工人员利用凌晨火车停运天窗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8组道岔插入作业，实现杜鸦山站、一间房东站、阿克苏东站、月亮湖站4座会让站的同步开通，为南疆铁路干线运力提升按下加速键。
4: 投入300余工人协同作战，顺利完成道岔施工。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完工。
3: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今年3月启动，全线规划新增8处预留会让站。 这次开通的四座站点直接缩短了单线列车待避时长，优化了行车组织。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到2091万吨，日均列车运行数达到39.2对，助力南疆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
5: 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铜冶炼龙头企业，新疆五星铜业没有固守传统冶炼模式，而是靠技术革新、资源深挖，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既稳住了铜产品供应，又实现了变废为宝。
6: 这里是五星铜业熔炼车间奥鲁主控室，主控室大屏上跳动的阳极板产量历史性突破2万吨，今年以来呀，每月的产量都稳定在1.5万吨，创新高源于技改升级。
0: 为了让冶炼更高效，产品更优质，企业新建了变压吸附制氧站，熔炼车间创新摸索出高品位、高铁硅比、高富氧的三高工艺模式，还总结出出炉即投冷铜的先进操作方法。这些专业的改进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阳极板合格率达到99%，阴极铜产能也突破了17万吨。
6: 这里是西轨车间，预计全年700多吨阳极泥在这里变废为宝，变成金银、铂、巴西等西轨金属。从深耕铜冶炼主业到实现金银锡等西轨金属的高效回收，从阳极泥变泥为金的技术突破，到发烟硫酸填补江内产业空白，企业各项运行指标节节攀升。
0: 阳极泥是电解槽底沉淀的黑灰色泥状物，看着不起眼，却是藏着金银等铂族金属的富矿。为了实现阳极泥的高效利用，企业深耕锡贵金属综合回收，自主攻克半湿法冶炼工艺，破解了多金属分离的难题。如今企业已经具备年产黄金8吨、白银200吨的能力，
7: 开展了好几项技改，包括这个促金、促银、电银的洗涤，金的回收率是99.3%，银的回收率现在是98.6%。
0: 从单一冶炼到冶炼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成型，一季度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攀升80.05%，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11.37%，创历史新高。
1: 本台今起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今天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3: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8: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给更多人。
9: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路上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3: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5: 5月11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三站走进河南郑州，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到场咨询、投递简历。
0: 看好新疆发展前景，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宋静文早早就来到现场与用人单位交流。
10: 新疆它有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天地，对年轻人来讲是更有作为的一个地方。
0: 为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自治区人社部门紧扣新疆特色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紧缺人才需求，提前征集了3200多个优质岗位。同时，在中国新疆人才网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并联动高校就业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李思伟和唐茂元就通过前期信息推送，提前锁定了意向单位，现场沟通确认后，顺利完成了岗位申报。
10: 他们也主要是发展新能源方面，在八里屯有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把我所学的知识投入到新疆的建设之中。
11: 我也去新疆旅游过，我感觉人文特别好，然后让我有意向与新疆去扎根。
12: 介绍发展优势，解读引才政策，推介优质的岗位资源，这已经是新疆连续第4年组团来到郑州招揽人才。4年的常态化的引才合作呢，让郑州成为了新疆吸纳中部高校人才的重要枢纽。有关数据显示呢，目前河南省年流向新疆的人才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农业等热门专业领域。
0: 本次引才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求职者可登录招聘专区报名。其中，事业单位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8号20时，企业招聞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20号20时。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多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0: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苏市、博乐市、马纳斯县、沙雅县、温宿县等地中小学校通过举行主题班会、区位运动会，开展火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避险、掌握技能，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3: 学会了双手抱头、弯腰快速、有序撤离、不推挤、不慌张。
14: 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避险方法，我会牢记安全知识，不玩火，远离危险隐患，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这两天新疆各地消防部门聚焦群众需求，深入社区、巴扎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应急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昌吉市、富康市、和田市、尼勒克县有关部门结合春夏季自然灾害多发的特点，针对性开展宣传教学，通过实操演示、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真正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15: 当我们遇到泥石流，要立刻往两侧高处山坡撤离，切勿顺着沟谷往下跑。若被困无法脱身，就近要找安全稳固区域躲避。
16: 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智能实质教学，就是想把最实用的自救互助知识交给市民，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各地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开展义诊等不同形式庆祝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7: 今后我会立足中医护理岗位，潜心钻研艾灸、推拿等特色护理技能，服务每一位患者。
0: 近年来，新疆持续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全区护理服务均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新疆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
18: 持续完善护士薪酬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的机制，切实保证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
0: 按照15-5规划部署，我区将进一步健全覆盖机构、社区与家庭的护理服务体系，
19: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正在全疆各地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大家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等艺术形式，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
20: 我们是越剧花种植呢，这40年都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21: 看这

0: 家乡的路越修越宽，家家户户的生活越来越安稳。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都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1: 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2: 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多地出现大风、降温、降雨、沙尘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新疆气象台日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伊犁河谷、乌鲁木齐、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及哈密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将出现暴雨，山区局地可达大暴雨。富康市水利部门对辖区河道、堤坝、灌溉水渠、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实时跟踪水位变化，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和全域防汛安全。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大量外地游客来疆观光游览，各地不仅向进入风险区域的游客手机精准推送安全警示，还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在新源县，交警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在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增设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4: 保持安全车距，不进积水路段要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行。
3: 截至今天17点，在公路方面，全疆6条线路因天气原因施行交通管制。铁路方面启动应急预案，对兰新南疆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增设窗口发布车次信息，方便旅客出行。同时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停运车票可免费退改。农业农村部门提示，设施大棚和养殖圈舍应做好除险加固，以种植农作物要压实薄膜，防范大风天气受损。
1: 科平县5月11号举行绿色产业联盟发展专项推介会，推出40多个重点招商项目，涵盖绿色矿业、精深加工、绿电耦合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近300亿元。
5: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114家企业参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铁路货运站、新能源战略合作、电极箔、锂电循环再生、零碳产业等议题涵盖绿色能源、矿产精深加工、循环经济、城市投融资领域的投资合同、战略合作协议和框架协议顺利签订。
1: 现场，科平县与3家企业签订投资合同，金额达到10亿元，并与4家企业签订框架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6: 科平的资源很优，绿电充足，政策实，招商的项目定位很准，落地性很强，发展的前景也很广。
1: 科平县矿产资源富集，涵盖石英砂、玄武岩等14类，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同时，风光资源富集，绿电成本低。
7: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着力打造南疆绿色低碳产业新高地。
1: 5月11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16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开幕式暨篮球比赛在昌吉举行。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504名运动员及裁判员将展开为期6天、共82场次的篮球竞技较量。首日比赛，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对阵和田地区工会代表队，昌吉州总工会第二代表队迎战克拉玛依市总工会代表队。
8: 在竞技中感受拼搏力量，在协作中体会团队温暖，充分展现我们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9: 从动物医院临床工作者到国宝专职饲养员，小赛用专业和爱心呵护着跨越千里来到新疆的大熊猫。
10: 大家好，我是新疆姑娘小赛，我打小就喜欢跟小动物打交道，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动物医学专业，现在呢更是成为了一名熊猫奶妈。在卧龙的那段日子呢，我是系统学习的怎么照顾大熊猫。回到新疆之后呢，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照顾我们这两只大熊猫的日常工作中。每天呢，给它们准备新鲜的竹子和竹笋，精心搭配它们的金饲料，把食盆和活动场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随时留意它们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呀，吃得香不香，然后睡得香不香。用我所学的动物医学的知识，持续关注它们的健康状态。看宝源认真干饭的样子，或者说德瑞玩脑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未来呢，我会继续扎根在大熊猫饲养这一行，把专业知识更好地运用在日常的照顾中，用心保护宝源和德瑞在新疆的每一天。
2: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日前发布，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成为新疆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依托新疆伊犁河谷优质薰衣草资源，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已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5月11号，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第三个自治区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全江中小学将至少组织一次心理健康主题宣讲活动，同时开展观看青少年心理健康题材电影、心理健康素质拓展等实践活动。乌鲁木齐市首届石榴花妇女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日前举行，68个女性创业项目、27个优质项目斩获各类奖项。现场，孵化机构、金融以及人力资源企业与多个优质创业项目达成合作意向，获奖创业者还将纳入全市女性创业人才库。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
9: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景区，感受大木胡杨的壮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每位患者转危为安，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这份值得来自整个团队的并肩作战。
2: 在急诊，我们不是一个点在战斗，而是一张网。从我们的极危重症一上车，这张网就已经启动了。
1: 这张网还延伸到了病房之外。
3: 延续性护理服务使护士的价值不仅只体现在病房，更在很多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这样的延伸让温暖落到了患者家里，
4: 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照顾老人，真的很方便也很安心。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当我们提及白衣天使，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病房里温柔的叮咛，是针尖上精准的记忆。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们的武器是分秒必争的判断与永不放弃的奔跑。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两组护士，一组在急救中心于瞬息万变中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另一组则在基层社区用脚步丈量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是一个肺部重症感染电解质紊乱的病人，神志给了一点小剂量的镇静，缓上一直走的5毫升，达到镇静级别1到2级，夜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
6: 我叫包燕，是新疆维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年工作已经12年了。我

0: 的工作没有绝对固定的模式，因为急诊永远都充满未知和突发状况。
1: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全疆急危重症救治的核心枢纽之一。
0: 每天一上班，我们进行抢救物品的交接，紧接着到患者的床旁进行患者的床头交接班，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个体化护理方案，忙碌了一天的护理工作就要开始了。
1: 时间在这里被切割成以秒计算的刻度。包燕，一名在这里战斗了12年的护士，她的工作没有固定模式，因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永远是未知数。
0: 最近呢，呼格沁人民医院有一位患者心脏骤停，急需我们的 ECMO 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医生接到电话之后呢，立刻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前往现场进行评估，发现这个患者是可以用我们的高级生命支持技术的。那我们的医生护士准备好仪器，开着120后续跟上。
1: 在包燕的工作生涯中，他不记得有多少次这样与死神争夺时间的夜间奔袭。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因为这个病人的心脏骤停，反复心律失常，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一直都没有睡觉，一直是在病人的床旁守护，然后看他的生命体征，及时给药。那经过我们3到5个小时的救治和守护，这个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1: 医生作为尖兵先行评估，护士团队携带重装备随后支援。
2: 这一上车，这张网就已经启动了。患者到我们的分诊台以后，护士进行快速的判断，对极危重症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然后紧接着把这些病人分流到我们的抢救室相应的区域，紧接着把普通的病人分流到我们的住院，到院前的120预警，再到我们院前的手术住院，最后到康复，我们的病人有全流程的管理。
1: 这张网的强度依赖于每个节点上每位医护人员的坚韧与精准，而像包燕这样的急救护士需要靠他们的经验与冷静，在无序中创造有序。
0: 通过我们的努力，每位患者转危为安，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这种值得的瞬间是支撑急诊护士穿越无数疲惫、焦虑与高压的动力，职业带来的成就感也无比纯粹。在每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中，护士不仅是医生抢救中最可靠的辅助，也是患者与家属在就诊中接触最多的心理依靠。
3: 因为老人是高龄嘛，92岁了，他们一点都不敢耽误，进来没多长时间就转到这个急救室这个病房里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给我们腾了床位。哎，这也是非常感谢，因为半夜了还过来巡查好几次床，包括医生啦，包括这个护理人员啊，都非常到位。

0: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我们看到了护理工作的速度与精度，那是在生命悬崖边的极限操作。而当生命的疾风暴雨过去，进入康复与照护的漫长航道时，护理又展现出另一种温度与广度。在库车市，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正将专业的护理像一份份温暖的快递精准投递到千家万户。
1: 我叫周娜，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有14年了，每天穿梭在病房和治疗室之间，手机微信步数轻松过万。
0: 作为库车市人民医院的一名老护士，这几年周娜的工作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每天在医院病房行走上万步，她的足迹还延伸到了库车市的许多居民楼里。2023年8月，库车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将27项专业护理从医院搬到了患者家中。
1: 我们这次准备的东西有18号的导尿包、口罩、帽子、手套，以及固定的胶布和尿管的标识、引流袋标识，以及一个别针。我们这个护理箱呢，一般会是5到6公斤，根据患者的病情及需求，配备不同种类的物品，例如血压计、血糖监测仪、胃管、盐水以及伤口换药等。上门护理服务的是一个长

0: 期卧床的71岁的阿姨，今天我们要操作的是更换尿管和膀胱冲洗。
1: 3年前，王展照一家还在为卧床老人的护理问题愁眉不展，如今只需动动手指在线预约，专业护士就会上门服务，不用再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波。
0: 如果要更换位置，比如说别到另一边啊，比如说他翻身是不是啊？哎，我提着尿袋的时候一定这样要窝两圈，哎，才转过去。
2: 现在有了这个平台，手机上预约，护士上门护理，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照顾老人，真的很方便，也很安心。
1: 现在库车市人民医院建立了统一平台、统一派单、统一质控的模式，服务项目涵盖留置胃管、尿管、压疮护理、新生儿护理、慢病指导等20多项，24小时响应。
0: 我们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了线上申请、资质审核、上门执行、全程指控的闭环管理，有效破解行动不便人群、就医不便、护理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构建起覆盖院内外的连续医疗护理服务体系。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库车市将这项服务与市一乡一村3级医疗网络联动，医院已累计完成超2000人次上门护理服务。护士的脚步不仅走进了城市小区，也走进了偏远乡镇的农户家。
0: 现在偶尔出去游玩、逛街买菜的时候，也可以碰到以前服务过的患者及家属。我呢会问问他们最近的身体状况，他们也会拉着我聊聊家长里短，满是信任与温情。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延续性护理服务使护士的价值不仅只体现在病房，更在很多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白衣天使们的勇敢在于直面生命的无常，他们的温柔在于呵护每一个需要尊严的瞬间。今天是他们的节日，而每一天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着这个职业的崇高内涵，敬佑生命，甘于奉献。让我们向这些奔跑在生命线上的守护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好像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2: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软，
5: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看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哎，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局，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7: 这么近啊？
8: 对
7: 呀。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9: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8: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8: 是。
10: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那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用。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他情况。
0: 就说我舅。
1: 那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是是。

0: 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我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嚷的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1: 哎，杨队救我。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兜兜转转，6年了。立案发现场，九公里，
0: 在哪儿啊？
2: 这儿，临安门一角了。
3: 射门！哎。

0: 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1: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哦，
0: 谢了。哎，等会儿，等等等等会儿，
1: 怎么了？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站在这儿，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0: 对，
1: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0: 你说的对，
1: 老板，专业素质不能丢。
0: 哎呀，你挤什么呀？别挤了。
2: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3: 是
2: 啊。主任在吗？
3: 好几天都不在了
2: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3: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2: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们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3: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3: 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4: 不知道，
0: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4: 不知道。
0: 嘿，
5: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4: 哎呀，不知道。

Thank you.

0: 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杨二妹。

0: 喂，
1: 哎，秦总，我，
2: 我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
7: 明白。
6: 你们可以试一下，
8: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8: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9: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6: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8: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6: 嗯，
8: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6: 说的对，好，
8: 可以吗？
6: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7: 没有，
6: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6: 没有啊，
10: 没有问题，
6: 都试一下，来来来，都过来。
11: 老龙，你回来了。
8: 哎，老张，
11: 哎，
8: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1: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8: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1: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8: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1: 对，
8: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1: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8: 哦，
11: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8: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1: 有啊。
8: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11: 是是是是，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8: 啊，好的好的，谢谢。
11: 做饭做饭，
6: 回去了啊。
11: 哎，好。 去一下您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都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卫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跟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陶。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请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记性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记性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记，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0: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1: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2: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么一说，
0: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1: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2: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1: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嘛，东井村，东井村，就他们就
2: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4: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4: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1: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5: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4: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2: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4: 我说什么？这是，
2: 啊？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4: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4: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拍下来。
4: 我想想在哪儿啊？
1: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他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6: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7: 就是陶队，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2: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1: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6: 啊，
1: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2: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

0: 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季三坡家。
1: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他们来找了。
2: 没有，没有。
0: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3: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0: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3: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4: 麻烦了啊。哎，
3: 没事没事啊。
0: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季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季呀，有没？
2: 这个村儿没有姓季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季，烂脚丝那个季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新冠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新冠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季这姓啊。
2: 这村没有姓季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季呀。
2: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0: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2: 季家散破的坟。
0: 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说没有呢？
2: 我
0: 是吧，季三坡是吧？季三坡
2: 啊，季三坡，季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2: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2: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4: 窝棚。
0: 嗯。哎。

0: 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

0: 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的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

0: 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3: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4: 比重了，袁婷，比重了，比重了。啥比重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
3: 太棒了，
4: 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我明天上午啊。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正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说什么？杨队，比重了，比重了，真的比重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6: 真的比重了，真的比重了。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3: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
0: 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4: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4: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4: 嗯，
1: 你多大了？
4: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4: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5: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4: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4: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

0: 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1: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2: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0: 走，
2: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1: 哎，对，哎，杨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2: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领导？
2: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2: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领导，
2: 好好，
3: 谢谢。
0: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4: 太不容易了，
2: 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2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

0: 棒，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1: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2: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3: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4: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3: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4: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3: 好的。
5: 方局长。
6: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5: 哦。方局。
7: 哎，老头。
8: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中了。
5: 这快啊。
7: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6: 是。
8: 方局。
7: 好。
6: 哎，方局长。
5: 我正找您呢。
9: 刘处。
7: 刘处。
9: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中了。
6: 是啊，比中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9: 真好啊，真好。
6: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7: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6: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7: 是啊，
6: 别着急，老总，没问题的。
7: 好，
6: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7: 好，走吧。
5: 好。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

0: 先验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1: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0: 有这考虑？
2: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0: 是，
2: 走。
1: 行啊。

0: 哎呀，老阿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嗯。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还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爪？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大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结果出来了，就是王海，
3: 出来了。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顶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0: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1: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大队，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攻坚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以前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生日恨，望头来打了七条腿，该该苍蝇个。
2: 早就个呆。
1: 怕老天爷也害怕，
2: 小小个蛋。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

0: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1: 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3: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4: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的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1: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2: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都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0: 跟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男人也穿高跟鞋，
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新就业群体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队到新疆调研。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1: 我国首个年贮碳百万吨油田新疆油田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0: 本台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
1: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多种主题活动，强化公众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0: 新疆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愁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从日常关怀到权益护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2: 每到饭点呀，不少人就会点开外卖软件做的美食上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天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自己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一个专门为他们解决吃饭难题的地方。这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用等，不用催，随时都有热乎饭。
1: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益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这里有60个就餐座位，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
3: 那个免费的汤，不行，如果你看一下，自己拿一下啊，抓他们不回的家啊。
1: 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
4: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5: 我们有一个保温的餐车，用2包去炒菜，这样就能保证菜品不凉，随时哪怕来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做。
1: 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2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

0: 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餐饮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双语书籍，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
1: 我跑运输16年，以前累了只能待在驾驶室，现在这里像家一样，特别舒心。
0: 服务再升级，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2.0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二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
2: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然后怀里压住，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0: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心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
3: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4: 5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培植现代化创新型种业企业，凝聚合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切实管好粮食储备，着力抓好粮食稳价保供，切实提升储备收储轮换，推动粮储工作高质量发展。雪克莱提扎克尔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人才培育机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地，见到实效，让各族农牧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有关活动。 五月十二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五月十二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截至四月，新疆油田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今年累计注碳达到43.05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累计产油3.3万吨，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4: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主要应用于油田，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提纯后，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再次采出原油，也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储存在地下。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八区530井区，通过持续注碳，进入衰竭期的80556井实现平均每天5.9吨的稳定产量。今年以来，新疆油田日均注碳能力已稳定在2800吨以上，增油效果明显。同时，建立24小时动态联动机制，实现二氧化碳全程精准可控。
5: 针对各区块油藏地质差异大、见效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持续深化动态分析，精准优化注采方案，实现了二氧化碳封存与原油增产的双向增效。
4: 新疆油田生产区域准噶尔盆地能源资源富集，已开发油藏地质储量有利于二氧化碳埋存的能力达到10亿吨级，同时周边工业聚集，产业协同优势显著。2025年，新疆油田建成我国首个年注碳100万吨油田，今年计划注碳120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产油13万吨。
6: 今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迎来关键进展，施工人员利用凌晨火车停运天窗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8组道岔插入作业，实现杜鸦山站、一间房东站、阿克苏东站、月亮湖站4座会让站的同步开通，为南疆铁路干线运力提升按下加速键。
7: 投入300余工人协同作战，顺利完成道岔施工。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完工。
6: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今年3月启动，全线规划新增8处预留会让站。这次开通的4座站点，直接缩短了单线列车待避时长，优化了行车组织。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到2091万吨，日均列车运行数达到39.2对，助力南疆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
8: 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铜冶炼龙头企业，新疆五星铜业没有固守传统冶炼模式，而是靠技术革新、资源深挖，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既稳住了铜产品供应，又实现了变废为宝。
9: 这里是五星铜业熔炼车间奥鲁主控室，主控室大屏上跳动的阳极板产量历史性突破2万吨，今年以来呀，每月的产量都稳定在1.5万吨，创新高源于技改升级。
4: 为了让冶炼更高效，产品更优质，企业新建了变压吸附制氧站，熔炼车间创新摸索出高品位、高铁硅比、高富氧的3高工艺模式，还总结出出炉及投冷铜的先进操作方法。这些专业的改进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阳极板合格率达到99%，阴极铜产能也突破了17万吨。
9: 这里是西贵车间，预计全年700多吨阳极泥在这里变废为宝，变成金银、铂、巴、锡等西贵金属。从深耕铜冶炼主业到实现金银、锡等西贵金属的高效回收，从阳极泥变泥为金的技术突破，到发烟硫酸填补江内产业空白，企业各项运行指标节节攀升。
4: 羊吉泥是电解槽底沉淀的黑灰色泥状物，看着不起眼，却是藏着金银等铂族金属的富矿。为了实现羊吉泥的高效利用，企业深耕稀贵金属综合回收，自主攻克半施法冶炼工艺，破解了多金属分离的难题。如今企业已经具备年产黄金8吨、白银200吨的能力，
10: 开展了好几项技改，包括这个促金促银电银的洗涤，金的回收率是 99.3%， 银的回收率现在是 98.6%。
4: 从单一冶炼到冶炼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成型，一季度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攀升 80.05%， 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111.37%， 创历史新高。
0: 本台今起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今天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6: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11: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给更多人。
12: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路上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6: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8: 5月11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3站走进河南郑州，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到场咨询、投递简历。
4: 看好新疆发展前景，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宋静文早早就来到现场，与用人单位交流。
13: 新疆它有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天地，对年轻人来讲是更有作为的一个地方。
4: 为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自治区人社部门紧扣新疆特色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紧缺人才需求，提前征集了3200多个优质岗位。同时，在中国新疆人才网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并联动高校就业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李思伟和唐茂元就通过前期信息推送，提前锁定了意向单位，现场沟通确认后，顺利完成了岗位申报。
14: 他们也主要是发展新能源方面，在八里村有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把我所学的知识投入到新疆的建设之中。
15: 我也去新疆旅游过，感觉人文特别好，然后让我有意向与新疆去扎根。
16: 介绍发展优势，解读引才政策，推介优质的岗位资源，这已经是新疆连续第4年组团来到郑州招揽人才。4年的常态化的引才合作呢，让郑州成为了新疆吸纳中部高校人才的重要枢纽。有关数据显示呢，目前河南省年流向新疆的人才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农业等热门专业领域。
4: 本次引才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求职者可登录招聘专区报名，其中事业单位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8号20时，企业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20号20时。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多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4: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乌苏市、博乐市、马纳斯县、沙雅县、温宿县等地中小学校通过举行主题班会、区位运动会、开展火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避险、掌握技能、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7: 学会了双手抱头、弯腰快速、有序撤离、不推挤、不慌张。
18: 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避险方法，我会牢记安全知识，不玩火，远离危险隐患，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

0: 城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这两天，新疆各地消防部门聚焦群众需求，深入社区、巴扎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应急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昌吉市、富康市、和田市、尼勒克县有关部门结合春夏季自然灾害多发的特点，针对性开展宣传教学，通过实操演示、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真正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1: 当我们遇到泥石流，要立刻往两侧高处山坡撤离，切勿顺着沟谷往下跑。若被困无法脱身，就近要找安全稳固区域躲避。
2: 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智能实质教学，就是想把最实用的自救互助知识交给市民，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各地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开展义诊等不同形式庆祝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3: 今后我会立足中医护理岗位，潜心钻研艾灸、推拿等特色护理技能，服务每一位患者。
0: 近年来，新疆持续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全区护理服务均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新疆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
4: 持续完善护士薪酬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的机制，切实保证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
0: 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我区将进一步健全覆盖机构、社区与家庭的护理服务体系，
5: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正在全疆各地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大家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等艺术形式，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
6: 我们是月季花种植呢，这40年就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7: 看着家乡的路越修越宽，家家户户的生活越来越安稳，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都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0: 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8: 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多地出现大风、降温、降雨、沙尘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9: 新疆气象台日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伊犁河谷、乌鲁木齐、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及哈密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将出现暴雨，山区局地可达大暴雨。富康市水利部门对辖区河道、堤坝、灌溉水渠、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实时跟踪水位变化，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和全域防汛安全。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大量外地游客来疆观光游览，各地不仅向进入风险区域的游客手机精准推送安全警示，还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在新源县，交警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在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增设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3: 保持安全车距，不进积水路段要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行。
9: 截至今天17点，在公路方面，全疆6条线路因天气原因施行交通管制。 铁路方面启动应急预案，对兰新南江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增设窗口，发布车次信息，方便旅客出行，同时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停运车票可免费退改。农业农村部门提示，设施大棚和养殖圈舍应做好除险加固，以种植农作物要压实薄膜，防范大风天气受损。
0: 柯平县5月11号举行绿色产业联盟发展专项推介会，推出40多个重点招商项目，涵盖绿色矿业、精神加工、绿电耦合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近300亿元。
3: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114家企业参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铁路货运站、新能源战略合作、电极箔、锂电循环再生、零碳产业等议题涵盖绿色能源、矿产精深加工、循环经济、城市投融资领域的投资合同、战略合作协议和框架协议顺利签订。
0: 现场，柯平县与3家企业签订投资合同，金额达到10亿元，并与4家企业签订框架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 柯平的资源很优，绿电充足，政策实，招商的项目定位很准，落地性很强，发展的前景也很广。
0: 柯平县矿产资源富集，涵盖石英砂、玄武岩等14类，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同时，风光资源富集，绿电成本低。
10: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着力打造南江绿色低碳产业新高地。
0: 5月11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十六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开幕式暨篮球比赛在昌吉举行。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504名运动员及裁判员将展开为期6天、共82场次的篮球竞技较量。首日比赛，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对阵和田地区工会代表队，昌吉州总工会第二代表队迎战克拉玛依市总工会代表队。
11: 在竞技中感受拼搏力量，在协作中体会团队温暖，充分展现我们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9: 从动物医院临床工作者到国宝专职饲养员，小赛用专业和爱心呵护着跨越千里来到新疆的大熊猫。
12: 大家好，我是新疆姑娘小赛，我打小就喜欢跟小动物打交道，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动物医学专业，现在呢更是成为了一名熊猫奶妈。在卧龙的那段日子呢，我是系统学习的怎么照顾大熊猫。回到新疆之后呢，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照顾我们这两只大熊猫的日常工作中。每天呢，给它们准备新鲜的竹子和竹笋，精心搭配它们的金饲料，把食盆和活动场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随时留意它们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呀，吃得香不香，然后睡得香不香。用我所学的动物医学的知识，持续关注它们的健康状态。看宝源认真干饭的样子，或者说德瑞玩脑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未来呢，我会继续扎根在大熊猫饲养这一行，把专业知识更好地运用在日常的照顾中，用心保护宝源和德瑞在新疆的每一天。
8: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日前发布，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成为新疆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依托新疆伊犁河谷优质薰衣草资源，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已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5月11号，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第3个自治区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全江中小学将至少组织一次心理健康主题宣讲活动，同时开展观看青少年心理健康题材电影、心理健康素质拓展等实践活动。乌鲁木齐市首届16花妇女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日前举行，68个女性创业项目、27个优质项目斩获各类奖项。现场，孵化机构、金融以及人力资源企业与多个优质创业项目达成合作意向，获奖创业者还将纳入全市女性创业人才库。 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
9: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景区，感受大木胡杨的壮美。

0: 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10日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以及11号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部分区域仍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东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下起中到大雨或雪，局地会出现暴雨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会刮起5到6级的西北风，东疆风口风力将达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还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会出现强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部分区域仍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雪。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感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4级，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4到1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1到17度。昌吉多云转晴，12到17度。吐鲁番阴转多云，19到31度。哈密小雨转多云，12到30度。塔城晴，2到16度。克拉玛依晴，8到17度。小雨转晴，7到16度。伊宁晴，6到19度。库尔勒小雨，14到25度。阿克苏多云，14到29度。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喀什多云，16到28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婚姻未散，母子却难相见，妻子一纸诉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抗丈夫，
1: 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法院为何罕见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父亲不得阻止探望权，
2: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0: 法院如何破解抢孩大战？首例禁令背后怎样守护孩子亲情不断裂？本期将揭秘一纸禁令如何为亲情画出法治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艾尔肯。地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地法官您看啊，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人携手相伴，孩子呢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和纽带，当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之后，伤害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这起案件呢，就关注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地法官，我知道最近您就审理了一起比较特别的探望权纠纷案件。
2: 是的，该案件属于我们法院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3: 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短片。
0: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古某因探望未满2周岁的儿子受阻，将丈夫艾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保障其探望权。这起纠纷源于双方婚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的矛盾。2024年孩子出生后，家庭冲突加剧，孩子未满2个月时，一次激烈争执导致古某离家返回娘家，双方自此分居，孩子随父亲艾某及祖母共同生活。自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期间，古某仅成功探望孩子2次，她多次与丈夫沟通，试图行使探望权，却屡屡引发争执，无果而终。在长期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古某最终选择向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提出2项请求：一是禁止艾某藏匿孩子，二是保障其依法享有探望权。
1: 我回来看孩子，孩子他爸和婆家人都态度非常恶劣，都非常的针对我，就是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2: 探望时间。
3: 裁定中提出期满之后，若再次出现阻碍探望的行为，那么可以再次申请。那如果说在有效期内被申请人拒绝执行裁定内容，申请人该怎么办？
2: 法院的裁判不是一张空文，如果被申请人在有效期内不主动履行裁判内容，申请人根据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之罪，收到法律的制裁。
3: 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按理来说呢，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收到法院作出的裁定后，被申请人艾某表示不服，随即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立即另案组成合议庭，围绕案件核心争议

0: 展开全面审查。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艾某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本应积极为另一方创造探视条件，但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探望障碍，导致母子亲情难以维系。原裁定认定存在侵害风险，并作出禁令，符合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进一步指出，原裁定确定了定期明确交接的探望方案，不仅避免了双方因频繁协商产生冲突，更为孩子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探望环境，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临时性措施既保障了母亲的探望权，也确保了孩子能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申请。被申请人收到该裁定之后，就依法履行了裁定所确认的义务。
2: 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上心，不管是庭前或者庭后的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0: 合议庭审查时重点提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探望权纠纷的裁定和复议审查时，这个原则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本案中法院审查的逻辑起点很明确，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保障母亲探望权。首先不是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而是满足孩子对母爱的情感需求，对孩子建立安全感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感。这就是孩子的利益置于父母正义之上。
0: 那针对本案的情况，您对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提醒？
1: 结合本案，我想处于类似本案中的父母有以下几个提醒点。第一，分居别切断亲情，夫妻关系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是不要影响亲情，不要把孩子当武器和筹码，这不然最受伤的是还是孩子。第二呢，法律是行动派，如果你目前遇到类似情况，与对方沟通无效，不要继续纠缠，而是收集证据，收集与对方沟通的电话录音、微信，向法院申请，由法律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0: 谢谢李法官的精彩解答。通过今天这期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父母的探望权和监护权不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或者矛盾升级而被剥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以孩子的成长为先，理性地处理家庭矛盾。我们要呵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预备开始。
3: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正面是关键了，
8: 射门，
7: 打开了。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

0: 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说的是风好着呗。啊。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地衣，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衣、砾石黄衣和红麒麟衣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的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现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2: 慢慢的，慢慢，细胞突，这个就
3: 那他就喜欢画。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小朋友们，你他们小朋友他们都还有什么？这个他们吗？
2: 全体们还在生活。
3: 你不疼吗？是，你不疼那个多少
4: 钱？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山里头一天可还是。

0: až doběhá Charuje.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筹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从日常关怀到权益护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1: 每到饭点呀，不少人就会点开外卖软件做的美食上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天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自己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一个专门为他们解决吃饭难题的地方。这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用等，不用催，随时都有热乎饭。
2: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益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这里有60个就餐座位，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
3: 那有免费的汤，如果你看一下，自己拿一下啊，抓他们顾客的家啊。
2: 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
4: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嘛，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5: 我们有一个保温的餐车，2波去炒菜，这样就能保证菜品不凉，随时哪怕来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做。
2: 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2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餐饮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双语书籍，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
6: 我跑运输16年，以前累了只能待在驾驶室，现在这里像家一样，特别舒心。
2: 服务再升级，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2.0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2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
7: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然后翻了圆柱，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2: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心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
8: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0: 截至4月，新疆油田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今年累计注碳达到43.05万吨，重点区油试验区累计产油3.3万吨，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9: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主要应用于油田，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提纯后，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再次采出原油，也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储存在地下。

0: 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八区五三零井区，通过持续注碳，进入衰竭期的80556井，实现平均每天5.9吨的稳定产量。今年以来，新疆油田日均注碳能力已稳定在2800吨以上，增油效果明显。同时，建立24小时动态联动机制，实现二氧化碳全程精准可控。
1: 针对各区块油藏地质差异大、见效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持续深化动态分析，精准优化注采方案，实现了二氧化碳封存与原油增产的双向增效。
0: 新疆油田生产区域准噶尔盆地能源资源富集，已开发油藏地质储量有利于二氧化碳埋存的能力达到10亿吨级，同时周边工业聚集、产业协同优势显著。2025年，新疆油田建成我国首个年注碳100万吨油田，今年计划注碳120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产油13万吨。
2: 本台近期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今天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
3: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4: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给更多人。
5: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个是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3: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2: 5月11号，2026网红新疆四季行第一季活动走进阿拉山口市，中外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探访口岸发展，感受亚欧黄金枢纽的独特魅力。
3: 在阿拉山口跨境电商产业园，现代化的仓储物流体系、高效的通关作业流程、琳琅满目的进出口商品，给参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全国重要陆路口岸，阿拉山口中欧班列年通行量突破8000列。蓬勃的跨境贸易发展让参访团成员真切感受到口岸开放活力。随后参访团来到中哈国际司机之家参观，温馨的休息环境、完善的服务设施以及中哈两国司机友好交流的日常场景，让创作者们感受到了口岸城市独有的人文温度。此次活动由新疆国际传播中心主办，全方位向世界展示开放活力的新疆形象。
6: 我对阿拉山口印象十分深刻，这不仅能带动当地发展，还能促进货物贸易往来与招商引资落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期待在未来再次回到这里，届时一定能见证阿拉山口迎来更大的发展。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新疆各地多部门联动，走进社区、商超、企业、农村、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演练活动，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筑牢全域安全防线。
3: 在昌吉，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围绕家庭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以及地震逃生自救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演示、面对面宣讲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易懂的安全科普课。活动中还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应急联合演练，并上门为独居老人赠送消防器材，排查家庭火灾隐患，将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
7: 我会主动做好家庭安全自查，绷紧安全弦，提高自救避险。
3: 克拉玛依消防部门联合志愿者深入商超，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实操

0: 猫演示等多种形式，普及日常防火、火场逃生知识，提升商户及市民消防安全意识。喀什消防救援支队聚焦企业安全生产，开展专项消防培训与实操演练，针对性讲解消防器材使用、火灾应急处置知识，强化企业员工安全技能。
1: 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隐患，熟练操作消防器材，同时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带动大家共同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吐鲁番消防部门将宣传延伸至农村，结合农村火灾隐患特点，面对面普及用火用电安全常识，手把手指导村民正确使用灭火器材，细致讲解火场逃生技巧。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民警走进校园，通过理论宣讲、应急疏散演练、应急帐篷搭建实操教学，让学生们掌握防灾避险实用技能。
2: 收获颇多，我明白了遇事要沉着冷静，不慌乱，今后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提醒身边同学重视安全，学会自救。
3: 家庭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做好相关准备能最大程度守护家人安全。下面就给大家梳理一份核心防灾指南，赶紧学起来。
0: 一、制定家庭应急方案，明确家人分工，约定好室内避险点、户外集合点，记牢紧急联系电话。二、配齐家庭应急包，放在随手可取处，备好饮用水、压缩食品、手电筒、急救药品、求助口哨等物资。三、常态化排查居家隐患，杜绝电动车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和燃气软管，清理杂物，畅通消防通道。四、掌握基础应急技能，学会地震避险、火场逃生、外伤包扎、燃气泄漏处置等实用技能。五、熟记高发灾害应对方法，牢记避险要点，不盲目行动，关注官方灾害预警信息。六、定期开展家庭应急演练，定时更换应急包过期物资，让防灾意识融入日常生活。最后提醒大家，家庭防灾准备不是走过场，每一项都要落到实处。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各地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开展义诊等不同形式庆祝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5: 今后我会立足中医护理岗位，潜心钻研艾灸、推拿等特色护理技能，服务每一位患者。
4: 近年来，新疆持续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全区护理服务均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新疆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按照15-5规划部署，我区将进一步健全覆盖机构、社区与家庭的护理服务体系，
6: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
3: 今天上午，第九届新疆智能交通交通设施与工程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交通产业盛会，展会吸引了300多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交通领域的前沿科技。
7: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展会现场。我身后呢，这片繁忙的展区，正是当今中国交通产业创新活力的最重要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从让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对话的智能网联设备，到应用于物流巡检等场景的各种工业级无人机，再到为新能源重卡、新用快速补充的大功率充电桩，这些高科技产品正在这里集中亮相。
0: 本次展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聚焦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其中一系列针对西北地区特殊环境和高功率需求研发的硬核产品格外引人注目。
8: 公司实现了纱布机、雪铲、绝缘滚刷全系列产品的本地研发、生产和售后，打破了外地企业和国外企业在新疆市场的垄断，为新疆交通及环卫提供了快速售后、定制化改造的服务。
9: 我们带来的是低空的防御系统，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能源石油石化行业。平台系统可以接入我们各个城市的智慧城市系统里边，能够看到民航的无人机的升降。

0: 降的和航线能够实时的进行指挥和反制。
1: 希望与新疆的各级政府、交管各部门和生态行业伙伴共创西北的互联网建设，打通解决我们新疆区域的那一层焦虑的这一个痛点。
2: 本次展会将持续到5月14号，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专题论坛，国内外嘉宾将围绕“十五五”交通规划、低空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多地出现大风、降温、沙尘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新疆气象台日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伊犁河谷、乌鲁木齐、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及哈密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将出现暴雨，山区局地可达大暴雨。富康市水利部门对辖区河道、堤坝、灌溉水渠、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实时跟踪水位变化，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和全域防汛安全。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大量外地游客来疆观光游览，各地不仅向进入风险区域的游客手机精准推送安全警示，还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在新源县，交警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在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增设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4: 保持安全车距，不进积水路段要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行。
2: 农业农村部门提示，设施大棚和养殖圈舍应做好除险加固，以种植农作物要压实薄膜，防范大风天气受损。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2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兰州西动576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北动2718次，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2次、乘806次、乘810次、乘814次、乘818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乘872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特9526次、快9718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乘804次、乘808次、乘812次、乘816次、乘820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乘874次，库尔勒至哈密乘996次；喀什至西安特270次，喀什至乌鲁木齐快9774次；和田至乌鲁木齐特9528次、快9720次、快6758次；哈密至库尔勒乘995次；阿克苏至乌鲁木齐特9518次、特9538次；图木舒克至乌鲁木齐快9778次；阿拉尔至乌鲁木齐快9784次。5月13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特9526次。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近日，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里的一对游鼻天鹅夫妇迎来了第四窝宝宝。五只天鹅宝宝刚下水不久，在妈妈的保护下熟悉水性，潜水觅食。附近居民韩新林每天都要来投喂玉米，并通过监测软件守护天鹅的安全。
5: 这两对天鹅已经连续3年孵出24只宝宝了，它今年孵出了5只，啊、嗯，也很好。我们还另外还有2只啊，现在正在做巢，我们希望下个月能看到他们的小宝宝。
2: 2023年3月，这对游鼻天鹅中的雌天鹅翅膀受伤，无法迁徙，被韩新林救治。伤愈后便留居此地，连续4年累计繁育了29只天鹅宝宝。今年的鹅宝宝比往年提前出生了10天。自1993年首批天鹅在此越冬以来，数量已突破1000只。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婚姻未散，母子却难相见，妻子一纸诉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抗丈夫，
1: 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法院为何罕见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父亲不得阻止探望权，
2: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0: 法院如何破解抢孩大战？首例禁令背后怎样守护孩子亲情不断裂？本期将揭秘一纸禁令如何为亲情画出法治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艾尔肯。狄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狄法官您看啊，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人携手相伴，孩子呢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和纽

0: 代。当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之后，伤害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这起案件呢，就关注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李法官，我知道最近您就审理了一起比较特别的探望权纠纷案件。
1: 是的，该案件属于我们法院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0: 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古某因探望未满2周岁的儿子受阻，将丈夫艾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保障其探望权。这起纠纷源于双方婚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的矛盾。2024年孩子出生后，家庭冲突加剧，孩子未满2个月时，一次激烈争执导致古某离家返回娘家，双方自此分居，孩子随父亲艾某及祖母共同生活。自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期间，古某仅成功探望孩子2次，她多次与丈夫沟通，试图行使探望权，却屡屡引发争执，无果而终。在长期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古某最终选择向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提出2项请求：一是禁止艾某藏匿孩子，二是保障其依法享有探望权。
3: 我回来看孩子，孩子他爸和婆家人都态度非常恶劣，都非常的针对我，就是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本案是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那这种情况下父母的探望权是否会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会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探望权呢，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身份关系的重要权利，在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这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等相关司法解释。以上规定均强调未成年权益最大化。
0: 案件会如何进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探望权纠纷案件。受理后，他第一时间展开案情调查，并与双方当事人分别沟通。考虑到婚生子尚且年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法官一度希望通过调解尽力挽救这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然而调解的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本院受理之后，庭前约双方谈话，就了解案情，并告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其目的在于让他们和好，共同抚养这个婚生子。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3: 你们双方的申请和
2: 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并未直接开庭，而是启动了庭前调解程序。
4: 当时孩子3个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孩子没断奶，孩子需要喝奶，你有没有想过你直接离家出走吧？你觉得你自己好意思吗？
3: 当时我是被你们被逼的，要不然我怎会把亲生自己的孩子那么小的情况下我会离家出走吗？被你们逼的，现在过去是过去了，毕竟怎么样，我是孩子亲妈，难道我没有权利看望孩子吗？
4: 你没有权利，不就是做3顿饭吗？一天做3顿饭很难吗？
2: 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仅向双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还着重强调婚姻矛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伤害，劝导双方以孩子利益为先。然而调解现场争执不断，双方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发激烈。法官最终决定开庭审理。
1: 经我们了解，申请人2025年1月份向法院起诉过离婚，但是开庭当天就自审原因未到庭，法院按撤诉处理， 所以目前双方还是夫妻关系。被申请人呢，他说就因为孩子还没有满3周岁，怕孩子判给母亲抚养，所以他也没有起诉离婚。
2: 庭审过程中，双方矛盾依然激烈。综合全案事实，法院考虑到古某的监护权存在持续被侵害的风险，最终作出了乌鲁木齐市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
1: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出了首例人格权侵害令裁定，裁定确定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申请人的探望权。第二呢，确认申请人探望孩子的时间段。该裁定给双方送达即生效，而且该裁定的生效期为6个月。6个月之后，如果被申请人继续阻碍，或者任何一方阻碍，就是夫妻一方探望这个婚生子，都可以再次申请。
2: 承办法官依法作出具体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及其近亲属抢夺、藏匿婚生子，被申请人需配合申请人行使探望权，明确具体的临时探望方案，每周21点将孩子送至母亲住处，周三20点接回，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
0: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本案当中法院做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来保障主张这个探望权哈。那什么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厘清的法律概念。虽然这两个令都是我们法院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是他们的适用情形、法律依据以及保护的范围有所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保护的是相对具体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宁。人格权侵害禁令呢，依据的是8.997条，其保护范围更广，它保护的是人格权和人身自由相关的一个权利，各类权利。需要证明存在侵害人格的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类似于本案中古某长期无法探望自己的孩子，夫妻呢长期故意藏匿孩子不让母亲见面，这影响母亲与子女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更严重的是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古某选择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快速快捷的方式解决目前正在发生一个侵害的快捷方式，所以他的申请符合禁令的适用条件。
0: 你看裁定明确了交接时间和探望时间，还设立了6个月的有效期，这种时间限定和细节的安排出于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的考量和现实考量呢？
1: 这些细节不是随意设定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可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呢，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幼儿来说，规律稳定的生活节奏和亲情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法院将探望时间固定下来，对孩子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期望，这避免父母临时协商给孩子造成焦虑，这本身是对孩子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层面呢，规定精准的时间和交接方式，是为了最大减少父母见面，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6个月的有效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他明确告诉双方这不是最终的裁判，为了解决当前的探望难的紧急状态而设定的临时措施。这6个月时间呢，是冷静期和观察期，一方面呢可以给保障母亲能立即恢复与子女之间的探望关系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呢，给双方给予时间考虑双方是和好、继续分居还是离婚。如果这6个月期限之后，如果情况有变，任何一方可以再次申请改变探望时间。
0: 裁定中提出期满之后若再次出现阻碍探望的行为，那么可以再次申请。那如果说在有效期内被申请人拒绝执行裁定内容，申请人该怎么办？
1: 法院的裁判不是一张空文，如果被申请人在有效期内不主动履行裁判内容，申请人根据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严

0: 重，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举不执行判决裁定之罪，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按理来说呢，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收到法院做出的裁定后，被申请人艾某表示不服，随即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立即另案组成合议庭，围绕案件核心争议展开全面审查。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艾某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本应积极为另一方创造探视条件，但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探望障碍，导致母子亲情难以维系。原裁定认定存在侵害风险，并作出禁令，符合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进一步指出，原裁定确定的定期明确交接的探望方案，不仅避免了双方因频繁协商产生冲突，更为孩子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探望环境，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临时性措施既保障了母亲的探望权，也确保了孩子能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0: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申请。被申请人收到该裁定之后，就依法履行了裁定所确认的义务。
2: 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上心，不管是庭前或者庭后的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合议庭审查时重点提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探望权纠纷的裁定和复议审查时，这个原则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本案中法院审查的逻辑起点很明确，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保障母亲探望权。首先不是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而是满足孩子对母爱的情感需求，对孩子建立安全感心理需求的满足感。这就是孩子的利益置于父母正义之上。
1: 那针对本案的情况，您对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提醒？
0: 结合本案，我想处于类似本案中的父母有以下几个提醒点。第一，分居别切断亲情，父子关系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是不要影响亲情，不要把孩子当武器和筹码，这不然最受伤的是还是孩子。第二呢，法律是行动派，如果你目前遇到类似情况，与对方沟通无效，不要继续纠缠，而是收集证据，收集与对方沟通的电话录音、微信，向法院申请由法律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1: 谢谢狄法官的精彩解答。通过今天这起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父母的探望权和监护权不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或者矛盾升级而被剥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以孩子的成长为先，理性地处理家庭矛盾，我们要呵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10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
4: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的
5: 好，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
4: 职
6: 小事，麻烦你
4: 中职。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0: 钱，
11: 在那
12: 就别干
11: 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降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那年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哪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打字母也可修了。
1: 算那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间必须要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0: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1: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将更加关注它脚下的微观世界。
0: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栋房屋，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身处大迁徙的日

0: た、いかんからがってきた、いかんからがってきた。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2: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남아 씹어 틀 이거
2: 죠. 나 하죠 씹어야 와.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是

0: بها خروية.
1: 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石木土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木土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石木土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0: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1: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原始的星球上，随着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点，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奖金呐，中奖去你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2: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0: 喂，子和，怎么了？什么？
1: 金龙矿又透水？
0: 好，我马上过来。
2: 不是你干嘛呀？哎呦，你别去了，这事儿让他们矿长处理就好了。
3: 别，我现在啊，犯上作乱，不但得罪了你妈，还犯了欺诈领导罪。你妈要收拾我，上面领导也要收拾我，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呢，要小心谨慎，不能让你妈他们抓到一点把柄。而且这个金龙矿啊，地质条件复杂，反复透水啊，会出大麻烦的。
0: 行了，闺女，我走了啊。
2: 哎，手机，手机。
0: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那你早点睡啊。

0: 你去找一下陈英成，天文馆的活动暂停几天。
1: 好的，吴市长。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吧，你给吴市长带句话，道路施工照常进行，可天文馆的活动它也不能停止啊。要不然这样，我把前门封死，我让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从后门进出，怎么样啊？
3: 看看，还是陈局长您有办法，这不都解决了吗？
2: 你看你看，怎么又来了？啥陈局长啊？陈局长早就让他吕德光给撤了，以后不要这么称呼，影响多不好的。李秘书，你知道吗？吕德光是故意整我呀，他是不把我踩到烂泥里，他是誓不罢休啊，还说我不干事儿，我在他手底下怎么干事儿啊？能干事吗？这是典型什么一手遮天，吴市长这么有能力的人。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个咱不说了，我先去找领导汇报去啊。
2: 李秘书，给吕德光带一句话，宇宙很大，人类很渺小。
4: 你看佳佳，我刚才说什么来着，都是定好的事儿，你不盯着根本就无法落实。哎佳佳啊，你的男朋友怎么就一见你妈就能确定关系？你让他跟你爸也见见。
5: 哎呀，我不是怕您没时间见吗？您是荆州第一大忙人，是不是？
4: 那再忙，那再忙也不能不管我女儿的婚姻大事啊。
6: 老牛啊，有个情况我一直想跟你说，之前是不敢，现在咱俩在地下500米，一定没人偷听咱俩说话，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7: 好小子，还一肚子秘密。说哪儿要有银子的响动啊？我现在是跟你一样穷疯了，一听到银子响，我耳朵一下子就好了。
6: 有好银子，一注特别好的银子。5年前你还没调过来吧？
7: 没呢，我3年前调过来的。我一调过来，没那行情就不好了。
6: 那是啊，行情好，还轮到你老牛过来啊？
7: 哎，你别说我，说银子，银子。
6: 你想想，5年前，煤炭行情好着呢，每个矿都有钱。市里要启动棚户区改造工程，这受益的又是咱们矿上的干部群众们。市里要求每个矿都出点钱，咱们3个矿各出了1亿，作为棚户区改造工程的配套基金。
7: 这是3个亿啊，你说5个亿，还有2个亿呢？
6: 市里嫌3个亿少，另外2个亿是荆州中府给出的。
7: 也就是说，这5个亿现在还在市财政的账上躺着呢。
6: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想想，5年了。棚户区改造工程纹丝不动，你说凭什么那5亿在市里躺着睡大觉？为什么不能把那5亿拿出来？
7: 不过孟总，这事恐怕也没那么简单。一来这5个亿里边有2个亿是集团出的，还有呢，房改配套基金，你得专款专用。
6: 你不是牛魔王吗？这点事儿还难倒你啊？
7: 你们就坏吧。我哪天非死在你们手上不可。
5: 爸，别接了。
4: 啊？
5: 别接。
4: 不接了。
5: 哎呦，爸。
4: 不接了。你说当时，但凡你们稍……我先接一下啊。哎，怎么是李书记啊？
8: 哎，老李，
9: 德光书记，实在对不住啊，
8: 这么晚了还打搅你。我这边纪委工作会议刚刚结束，
9: 简单的向你汇报一下。
4: 行行，老李，你有事情就直说啊。
9: 德光书记，是这样，根据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指示精神，
8: 我们市纪委拟以区县为单位展开廉政问责系列活动。明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场，是对我市光明区的问责会，想请德光书记你参加指导。
4: 那我可指导不了你，我尽量去，好吧？
9: 不是尽量啊，明天你一定要到场啊！
4: 好好，到场我一定到场。我要不到场，你老李又得扣我一个帽子，说我不重视反腐倡廉。
9: 但咱们说好啊，我只到头一场，我去表个态，表
4: 示我们市委坚决支持反腐倡廉工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你和纪委同志们的。
8: 是是是，那当然。邓光书记，你早点休息，我们明天见。
10: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之后，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国各地各组织都得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把权力灌进制度的笼子里，全面加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建设，积极开展述职述廉工作。
11: 德光书记，我是真心感谢你，
12: 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无话可说，毕竟时间没有约好，
11: 昨天晚上打电话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3: 行了，就别跟我这瞎客气，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你我是主要责任人，我怎么可能不来？我让我们办公厅把日程安排调整了一下，那今天这个会打算怎么开？
12: 是这么安排的，有光明区四套班子的十五名主要局级干部依次向本届市纪委报告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个人廉洁自律的情况，包括如何肃清金一勤等腐败分子的余毒，并接受与会代表的询问和质疑，由代表们当场打分进入廉政档案。
13: 我看人大政协的人也来了。
12: 是参加会议的还有市纪委委员、派驻纪检组长和市纪委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还特别邀请了市党代表、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
13: 那今天到场的代表就是现场的考官了。
8: 是，德光书记，估计今天得考糊几个。
13: 考糊就考糊，考糊了好，我才不怕。你说像金一勤和陈应成这样的干部，要是早一点暴露，那党和人民的损失就会少一分。
12: 是。
14: 石总啊，这个荆州能源是怎么回事啊？刘锦觉跟皮丹怎么没来？
5: 这俩人肯定又迟到了呗，我让他们再催一下。过来，赶紧给他俩打电话。
13: 明白。

0: 同居一室，他还知道？早分居了，哪还同居一室啊？一个房间。那你们俩也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就一点都不关心老牛？关心，老牛昨夜不知弄啥去了，我早上走时他都没回家。
1: 哎，起床了！哎哎哎，起床了，起床了，开会了，快点！快一点！
2: 哎呀，你别闹了，开什么会？今天会议都取消。
1: 哎呀，不是，哎，刚刚吴主任来电话了，说是你们新的董事长来了，新董事长要开会，快一点起床！
2: 哎，纪本安来了
1: 啊！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啊，快点！
2: 哎，闺女，你也赶紧收拾一下。
1: 你赶紧的啊，快点！

0: 我们还等吗？
1: 等，继续等。荆州能源公司的两位主要领导不来，这会还怎么开？
0: 回头给他们开小灶嘛，过去都这样。
1: 我没有给别人开小灶的习惯。

0: 咱们这台上又是谁没来啊？
1: 陆建设，这几天不知道谁踩他尾巴了，正在闹情绪呢。
0: 党委副书记也闹情绪，那你问问他还想不想干了呀？好的，齐书记，我现在马上给他打个电话。您不到这会开不了。
2: 哎呀，师尊，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不舒服，我浑身都不舒服，我身心疲惫，我只好住院治疗。你们那个林家铺子三掌柜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林家铺子的人，我是荆州中福的党委副书记。
3: 啊，
2: 你告诉你们那个三掌柜的戚本安，我住在十楼的56床，你让他不用来看我。
3: 老陆，我们都是党员干部，请你不要胡言乱语。
2: 什么林家铺子？哪来的林家铺子？今天是齐伯安同志头一天上任，召开党政干部会议，您作为党委副书记，不出席是不应该的。
0: 不应该的事儿多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不也发生了吗？
3: 你还说什么说呀？老陆啊，我认你狠，您注意休息吧。
2: 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3: 有什么实在想不开的事儿，就及时找我，或者齐书记聊一聊。
2: 不用了，你放心。

0: 爸，吃点这个，来。早上出门赶，没吃早餐，先吃点海鲜垫垫肚子啊。
1: 大早上就吃这么硬的？
0: 有就不错了。老爸，你说我这女儿当的啊，天天呢替你担惊受怕，三天两头给你免费当司机，还得随时给你准备点吃的，你是不是给我发工资啊？
1: 发，今天不是特殊情况吗？你就等司机还来得及吗？我估计就这样，领导都不高兴了。好在是西本安，这个同志我知道，当年搞过我的一些试剂材料，比你妈那个女的好多要费劲。
2: 皮蛋，这领导头一次开会，你就给忘了，多不合适啊！来，咱现在就去医院。能把针打上，从挂着盐水袋进会场，看谁敢说你。
3: 老婆，我要真这么做的话，那戏就过了。你放心吧，这次心

0: 领导啊是戚本安，我老娘三个推当中就属他最软弱无能。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走个过场子似的。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啊，首先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德光同志给大家讲话，欢迎。
2: 同志们，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纪委的监察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要不断的求新创新，要切实监督关键的少数，压实主体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拿光明区先做一个试点。为什么我们要拿光明区做一个试点单位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光明区不太光明啊，众所周知，在反腐风暴当中有一批干部倒下了，比如像光明区的前区委书记金一勤，出事之后逃到了海外，命丧海外。再比如说前任区长陈英成懒政不作为，白吃干饭，连一个面对群众的信访窗口都搞不好。现在陈英成去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看星星呢。据说他在看星星的这个位置上好像还干得不错啊，帮我们管着全宇宙呢。

皮总、牛总，请问你们去哪儿了？今天开会是没人通知你们，还是通知了故意不来啊？本集团下属67家分公司和部门，大家就为了等你们两个开会，足足等了48分钟。像你们这种领导能够带出什么样的队伍，也可想而知了。我想告诉你们。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种懒散散漫的工作作风要正式结束了。

0: 陆建设就是不来是吧？在机关医院住院，我也不好再逼了。好，石总，那我们开会。好的，齐书记。同志们，我们开会了。首先，请中福集团组织人事部刘部长宣读中福集团党组对齐本安同志的任命，大家欢迎。
1: 同志们，你们不要笑。懒政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很严重的腐败。你占着茅坑不拉屎，就辜负了你的奉献岗位，就辜负了组织对你的托付，就辜负了老百姓对你的期待，你就是浪费了宝贵的行政资源。就是老百姓说的那句老话嘛：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你看你卖了红薯挣了钱，还算服务社会。可是你掌握了权力资源，不替老百姓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财，这是什么？这就是腐败。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行政资源、权力资源宝贵，我想在座的同志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大家都很清楚，在其位而谋其政，就要甩开膀子干。 要为民用权，要把权力用到位，要用人民赋予你的权利去造福一方人民，而对那些整天不做事、整天想着升官发财的干部，一经发现，中共荆州市委一定要严肃处理。
2: 同志们，为了进一步加强荆州中府投资。

0: 控股集团公司领导班子的建设，经中共中府集团党组研究决定，
1: 齐本安同志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石洪信同志任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0: 他们的任命按照相关法律和章程办理。宣布完毕。

0: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荆州中孚控股集团公司
1: 党委书记齐本安同志发表讲话。
2: 同志们，
3: 我说
2: 相隔十年
3: 我在医院生病
2: 了，和林满江，
3: 你怎么也知道了，
2: 又把我派回了。
4: 别提了，
2: 昨天我的心情是既激动，
4: 半夜去处理个事故
2: 又不安，
4: 天亮我才塌了去。
3: 你可光着这儿了，
4: 景楼
2: 在刚才等待皮丹和牛俊杰同志的这四十八分钟里面，我在努力的在你们当中找寻当
4: 中重要情况。
5: 像荆州电力的李公权董事长，还有荆州中券的王平安总经理，还有之前的几位老同事，熟悉的面孔真的不多了，真的是物是人非，新公司也不再是过去的那般旧模样了。
6: 所以我请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啊，各位同志，我拜托你们了啊，对这些懒政的同志千万不要客气，该提问题的要提，该批评的要批评，该让他下课的就让他下课。陈迎成一个人在管着全宇宙很辛苦啊，啊，我们可以考虑多派几个人过去，是吧？来加强对全宇宙工作的领导。我呢，上午还有两个会，啊，今天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会议的全程，但我相信，啊，在李学习书记的主持下，这个会议一定会开得很成功，一定会开出水平。记住，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对作风建设，反腐倡廉，绝不含糊。

0: 好了，同志们，我们接着开会。我事先说明一下啊，今天的数值输联我们要现场打分。好，较好，一般和较差，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的画个勾打个叉，笼统模糊不知所指。对存在的问题，大家要认真的分析，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将整改报告报送市纪委。
1: 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正式的议题吧。
0: 首先请光明区的区委书记郑新福同志。新福同志，今天就从你开始吧。
2: 好的，李书记。同志们，今天我从四个方面来进行数联数值，
3: 还有咱们的矿工新村棚户区的改造。据我所知啊，我们五年前就跟荆州市政府协调过，我们划拨了5亿的协改资金来进行配套，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启动。像我们的老劳模程端阳同志，他们还都住在危房里面。
4: 市里的事儿在这儿说干嘛呀？
3: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市里的事儿啊，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怎么能掏了钱就不闻不问了呢？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0: 我要说的就这些。
1: 好了，同志们，现在

0: 请大家提问。
1: 我是来自矿工新村棚户区的市人大代表，请问郑书记一个问题：棚户区改造工程5年未启动，是否属于懒政不作为？请说明。
2: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责任在前任区委书记金一勤和前任区长陈英成。按说改造工程5年前就应该启动，但是由于一些资金问题和一部分居民的反对，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到任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0: 郑新武同志，是没有来得及处理呢，还是不作为呢？德光书记刚才着重讲了懒政不作为的危害性，相信对你对我们大家都会有所触动。为什么关系到老百姓基本生活和生存的大事情，在你这位同志眼里就这么无足轻重呢？同志，你叫郑信福，不能你正幸福着让老百姓不幸福吧？
1: 李书记说得太好了。郑书记，我建议你和光明区委领导到矿工新村去看一看那些危房，一场3级地震就能把这些危房震趴下。
2: 是，我接受大家的批评，回去之后马上调研了解情况。
0: 好啊，我们郑信福同志也不太幸福了，开始流汗了。
2: 流一流汗挺好，扎着心了，触动灵魂呢。
0: 触动灵魂还不够，要触及到灵魂深处。轮到下一位，请光明区的陈局长。

0: 今天在这儿啊，我也想提醒一些同志，
1: 你们千万不要打错了自己的算盘，不要以为我齐本安还像以前那样好说话，不要以为我当真软弱，对你们一个一个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面对，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既然我来了，我就是荆州中福的一把手，我就会负起一把手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对我齐本安要有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我齐本安对你们呢也会有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希望你们把之前的那些老毛病都收起来，希望你们心里都有点数，不要再麻木不仁，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2: 这个会开的跌宕起伏让石红杏产生了深深的失落，她这个能干的女强人以后也要隐去锋芒了，再也不能甩开膀子说干就干。齐本安上来了，他对齐本安也要有个重新的认识。
0: 皮丹牛俊杰留下，其他人散会。
3: 齐本安话里有话，
4: 话里有话，
3: 嗯，
4: 什么意思？
3: 让我们心里有数，还要对我们重新认识，
4: 让我们对他也重新认识。
3: 哎，这你还不明白吗？
4: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3: 是不是？你懂规矩，
4: 规矩，我想的就是这个规矩。
5: 齐书记，我知道错了，开会迟到就是我的错，虽说这医院会诊不能改时间，但我明白只要我再坚持一下绝对可以办到的。
0: 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毛病啊，师父当年一生病却20年保持全勤，全省有名，全国都有名，你皮丹怎么就不能学学师父这精神呢？
5: 我明白，我明白，齐书记您批评的对，不过以前那个年代啊确实不太科学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5: 啊，
0: 我说的是精神，企业干部职工的创业精神。
5: 我明白，精神

0: 你一说到精神呢，我就想到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你们几个跟我妈那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啊。哎，矿机厂食堂送来碗红烧肉，把你们给激动坏了。可你们还舍不得吃，专门让我妈带回家给我吃。哎，不过现在谁吃大肥肉啊？这一个个都是三高，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秦书记，您这有三高了吗？
1: 你别管我是不是有三高，说你说工作，说你们荆州能源的工作。
0: 哎呀，秦书记啊，
2: 您是不知道，我们荆州能源太困难了。

0: 知道，根据您的指示，我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了。我觉得啊，这个房子确实有点小，让您在这办公啊受委屈了。要不然，我赶紧安排一下，把隔壁那个房子让出来，打通以后，您的使用面积跟齐书记就差不多了。
1: 这么干好吗？我是不是要摆成位置？现在荆州中福的一把手是齐凡安，不是我了。他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2: 石总，可您是这儿的总经理，薪资待遇跟齐书记平级。
1: 好，那就这么办。不过也别急，慢慢来。
0: 这事不能慢慢来啊，那齐书记去哪儿办公？总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吧？哦，石总，对了，还有林满江董事长那油画怎么处理？您先忙着啊。

0: 没什么情况，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皮丹同志的病情。哦，情况基本上都正常了，三高的症状也消失了，不影响组织上的提拔任用吧？好，我明白了，谢谢。皮丹，你就在医院泡吧，你啊。
1: 跑了不跑了，以后再也不跑了。齐书记，我真没想到组织上这么快又要提拔我。
0: 组织上也没考虑要提拔任用你。牛俊杰啊，牛俊杰，别睡了，去撒泡尿，尿完回来再睡啊。
2: 齐书记，你说
0: 什么？我说呀，你说，你说说吧，今天怎么回事啊？
2: 实在对不起，齐书记。不过今天这个开瑞迟到真的是事出有因。
1: 对的，有原因，有原因。
3: 师傅，我师弟齐本安过来了，说是晚上要去看你，还说要到家里吃饭，我想你就别麻烦了，我就在外面给咱们安排，等晚上吃完饭再到你那儿坐坐说说话，你看好不好？
4: 是啊，
5: 本安说要在我家吃饭就在我家吃饭呀，我做两个小菜还能买外卖呢。
3: 你还会点外卖了，厉害了你。我来安排吧，你就别管了，晚上有车接你啊，你老就别烦了啊。
4: 哎呀，给你提个醒，可不能乱吃喝。
3: 没乱吃，再说你都退休了，人家没人管你了，
4: 你吃啥都不犯纪律了。
5: 我说的是你们，你和本安，你们都是干部。
3: 我们也没事儿，我们是企业干部，又不是党政机关。
4: 不是党政机关也不行，
5: 中央精神你们也要执行。
3: 老太太，我反聘你做我们的纪委书记，你干不干？
5: 行，师傅不跟你开玩笑啊，规矩就是规矩，要执行。
4: 你那坏脾气啊，我是知道的。本安要是来了，你可不能欺负他啊！你要欺负他，我可不饶你。
3: 我现在哪敢欺负他呀？他不欺负我，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跟你说啊，师傅，这权力他壮人胆儿。我师弟一招拳到手，就把令来行，那精神面貌一下子大变样了。哎
4: 呦，我主动把我的办公室让给他，
3: 人家连推辞都没有，昂首挺胸他就给进去了，现在正跟牛俊杰和皮丹训话呢。
4: 哎呀，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5: 还讲客气啊？你想偏了吧？
3: 没偏，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我的办公室暂时不让了，我又不欠他的，真是的。
4: 不过派师弟过来，大师兄
3: 倒是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还是比较欢迎的。那本安来总比别人来好，可他今天真来了，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总觉得别人动了我的蛋糕。
5: 哎呀，能理解，慢慢适应吧。你们是什么关系啊？就像亲姐弟
4: 一样。啥都好说啊，
3: 我就担心他不把我当自家姐姐对待了。
4: 行，只要你摆
5: 正自己的位置，师傅就挺你啊。
3: 师傅你挺我啊，你这话我可记住。
4: 知道了。
0: 王矿长，我齐本安。啊，我听说今天零时左右你们京龙矿出了情况，怎么处理的呀？荆州能源的领导有没有赶到现场啊？
6: 齐书记，昨夜出了透水事故，公司总经理牛俊杰及时赶了过来，不是他心细啊，差点把两个工人扔水里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再见。老牛，对不起，我误会你了，在这儿呢，我给你道个歉。
2: 哎，齐书记，道啥歉？别折我的寿。
0: 如果说昨天晚上那两个工人真淹死了，我也脱不了干系。
1: 齐书记，这跟您没关系，昨天您还没到任呢。
0: 不管到任不到任，出 出了这种事故都是无法接受的。老牛，熬了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吧。过几天啊，也陪我下矿看看。
2: 好啊，书记，您想下哪个矿？
0: 三个大矿都去看看吧，你安排。
1: 哎，齐书记，那我陪您一块儿去。
0: 你呀、啊，哎，你继续回医院治疗你的三高吧。
1: 三哥，你别总跟我开玩笑。
0: 什么三哥？齐书记。啊，你来了，正好我跟你说点事儿。回家好好待着，等候处理。回吧。
3: 谈完了。
2: 嗯。
3: 齐瑞，你看他那样儿，像我欠他八吊钱没还似
0: 的。你坐。
1: 这个齐本安就是个神经病，哎，你瞧刚才把他给嘚瑟的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不还是姓林吗？这戏也就是演给我这外人看看。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呢？石红杏是你老婆，你不姓林啊？
2: 我姓牛，一条苦命的老牛，专门给这个老林家扛活打工的。
1: 行行行，牛魔王，你少跟我在这扯啊！
2: 我没扯，皮总。你啊，继续养病，好好养着，可别亏了身体。哎，你那句话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别失了老本。
1: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这叫带病坚持工作。
3: 师弟，
0: 也别师弟了，直呼其名吧，让人家听见了，又得骂林家铺子。
3: 这不是就咱们俩？
0: 好，好，好，好，就这么叫吧啊！哎，对了。你跟师傅约了没有啊？咱俩去看看他老家。
3: 就是来跟你说这事儿，约了。师傅可高兴了，再三嘱咐我说，别欺负小安子。
0: 看看，还是师傅心疼我吧。但咱可说好了，你可真不能欺负我。
3: 我敢吗？我活腻歪了。但是你也别恶霸。
0: 什么？我恶霸？
3: 啊。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们这一个个的，有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吗？
3: 姐，慢慢来。权威，那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7: 石红杏心里冷笑：“齐本安，你算老几呀、啊？文宣总监一个，吹鼓手一枚，还说来就来。”

0: 姐姐可不是耍嘴皮子上来的，是骡子是马，咱们真得好好溜溜了。你小心吧，别再被谁弄个老头看瓜。
1: 刘总，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啥呀，一堆的事儿，别公司。我在车上眯会儿就行了。
1: 好的。
3: 妈，
4: 怎么这时候来了？
3: 妈，我可能要倒霉了。
5: 啥意思，白？你还真打算处理皮蛋啊？
3: 哎呀，这不我也正想跟你商量了吗？来之前啊，我也做了很多了解。咱们荆州中孚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这个荆州能源。比如说现在解困保壳、压缩产能，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皮丹他作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必须想办法把他拿下来。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办法把它拿下来。
1: 马皮丹从荆州能源董事长的位置上拿下，我不反对。其实我也早想把它拿下，问题是怎么安排，师傅看着的呀。
0: 所以说呀，这事咱俩必须得商量好了，看看怎么做才好。但原则是啊，既要解决问题，也别伤了师傅的心。你说呢？
1: 就是啊，你初来乍到，总不能从皮丹身上下手吧？
2: 你还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呢，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你什么时候革命了？你早就不革命了。
3: 荆州能源那么多问题，你都不急？
2: 妈都替你着急。我那次是破例给林满江打了电话，帮你借了钱。
1: 那我们家牛俊杰呢？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再看看吧。当时是谁让他继任戴总经理的？违反任职回避要求，
1: 那不是没人愿意干吗？林董就让他先带着过渡。
0: 这么处理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想想办法怎么安排，不能违反制度啊。
1: 直接拿下吧，当初林董这么安排我就不同意，但也没有别的法子。
0: 是，他胆子确实是太大，可是现在咱们是用人之际，皮丹必须得拿下。
1: 嗯，
0: 如果把牛俊杰也同时拿下了，荆州能源这个烂摊子谁收拾啊？谁干活啊？再说了，他毕竟是个干事的人，咱们也必须得考虑一下现实，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集团和林董，看他们怎么安排吧。现在荆州能源这么一大摊子，还真指着他呢。
1: 那倒也是。行了，不说了，反正你定。七哥，我有言在先，你不要以为他是我老公就对他网开一面，你得坚持原则。
0: 这一点上我还真得向你学习。哎，对了，这个皮丹我听说他喜欢炒房，咱索性把他调到荆州中孚房地产公司去做个挂名监事长，平级调动。
1: 哎呀，好啊。哎，我赞成啊，那混账东西给个碗端着就成。
0: 好，达成一致。
2: 你别再说了，为你这事儿啊，我不可能再给林满江打电话。起码他们怎么处理你，我都没意见啊。照我说呀，你就应该一撸到底。你在哪儿干好了呀？啊，
4: 妈，我这次的要求真的不高，我只想当一个工会主席。
2: 哎呦呦，知道谦虚了。从荆州能源董事长的位置上，愿意降到工会主席了。
4: 妈。你可能听差了，我说的是荆州中孚控股集团的工会主席，算是集团的领导班子之一。哎，参加集体承包制，年薪也就几十万，我觉得挺合适的。
2: 那人家原来的工会主席呢？
4: 嗨，让林满江、齐百安想个办法处理一下啊。
2: 皮丹，你把中孚集团和林满江他们看成什么了？
5: 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钻，你还要不要脸呢？
2: 你不要脸，妈还要脸呢。赶紧滚滚滚，给我滚，别四处转着圈，给我丢人了。
4: 哎呀妈，你是
2: 赶紧滚。
4: 行行行，我走我走。
5: 思思，
4: 真是的，这老脾气又犯了。
0: 不好说呀，
2: 我真是气死人了。我
0: 过来过来过来。哎，关门。
6: 哦，
0: 说说你，从陈端香家一出来，你就四处嚎叫。
6: 你看，要债的全在外边等着呢。我估计各银行也都有他们的人潜伏。你好好想想，
0: 怎么保证未来这笔款的安全？
6: 你可别划到那些被查封的账号上啊！
7: 哦，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已经派人啊，在咱们这个荆州城市银行新开了个账户，专门用来发工资。
6: 各银行间他们可信息互通，可别让他们盯上了。
7: 这个您也放心，我严加防范，并且设定这个保密制度。
0: 那行了，没别的事儿，你去忙吧，你不用在这陪着我。
1: 行，那有事儿你招呼哈。
0: 是。
1: 师傅找你呢。
0: 喂，师傅。
2: 本儿，是我。红杏说呀，晚上要出去给你接风。
8: 师傅想了想，我觉得出去不合适，
2: 传出去影响不好。
8: 我觉得呀，你还不如到我家来，师傅给你做
2: 两个你爱吃的菜，咱师徒俩好好聊聊天，就算是师傅给你接风了，行吗？
0: 好，那太好了，师傅，还是您老想得周全。那行，那就去您那儿，咱们俩说好了啊。
2: 啊，那说定了啊。啊，
9: 啥意思啊？你跟师傅说好了，那晚上的接风活动就取消了？
0: 取消吧。师傅说的对，影响不好。啊，当然，也要谢谢你跟同志们的热情啊。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9: 晚上我就不过去了，前两天我刚去过师傅那儿，你替我跟师傅好吧。
0: 不许不高兴啊！而且，不光不许不高兴，还得多理解。
9: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那现在上面都反腐倡廉，
0: 仅仅是上面吗？我们也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嘛。行了，先不多说了，你去忙吧，走吧。
9: 我往哪儿走啊？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0: 办公室吴主任不是说你的办公室另有安排吗？
10: 是另有安排，可是一直没安排好。我的办公用品和私人物品还都没收拾呢。再说了，你让人家看到你的柜子里有女装，这对你……这……
0: 沈红杏啊，老毛病又犯了吧？又欺负我是吧？
10: 你说现在我敢吗？我在努力摆正自己的位置，我知道你是一把手，所以我才把办公室让给你。可是你也……
0: 行行行行，咱不说了。我现在就请问你，我呢？我怎么办？我去哪儿办公？
10: 我给你想了一个好地方。中福宾馆贵宾楼。
0: 贵宾楼？
10: 嗯。
0: 好你个施红杏啊，咱俩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徒弟，谁不知道谁啊？咱俩和平友好了半辈子，也斗争了半辈子，是吧？
10: 不是，
9: 谁跟你斗争？七班，你真的是想多了。
0: 我没想多，我是想少了，我差点又让你给绕进去了。我去贵宾楼办公啊，我去贵宾楼办公，这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10: 齐本安书记，我真的是无法做人了，只是让你在那暂住一下，又不是长期安排。林满江每次到荆州都在贵宾楼。
0: 我跟他能一样吗？他是谁？我是谁啊？他是集团董事长兼党组书记，我呢？他每次来啊，副手随行十几个人，人家在那儿要办公，他怎么安排合理呀？我呢？我一个人去住那么多屋子，那么多房子，我在这儿放眼全球啊！再说了，我还不知道你，啊，你那个小坏心眼子在一使啊，给咱们亲爱的林董事长打个小报告，得，那彻底有我的好看。
9: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啊？咱俩临时在一起办几天工，这恐怕也不太妥当吧？
10: 我反正是要休夫了。让牛俊杰看到了无所谓，你怎么办？让你们家小范知道了会不会拍案惊奇啊？哎呦喂，你们这师姐师弟是怎么搞的？是你们荆州中福太穷，还是你们旧情复燃了？
0: 什么旧情复燃？你瞎说什么呀？咱们俩有什么旧情啊？
10: 咱俩没旧情。你当年太弱小，没看上我这厉害的村姑。
0: 瞎说什么呀？是你当初根本就不理我好吗？拉着你们家牛俊杰起义去了。
10: 就算咱俩没旧情，但是对荆州中福的广大干部群众，我们怎么解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咱不说了啊。那先这么定，我暂时在我办公室，我在我住的房间办几天工啊。你走吧走吧走吧，忙你的去吧。
9: 齐书记，是你走，不是我走。
0: 好，我走，我走。
11: 不让你气疯了我。
0: 我跟你说，你赶紧给我腾出来啊！我不能老在宾馆待着。
10: 林董，我本来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8: 可是前思后想还是打了。我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头。
12: 嗯，怎么不对头了？齐本安这才过去一天，
10: 一天等于几十年。
8: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齐本安，他真的
10: 不是当年那个被人欺负的小瘦猴了，
8: 整个人变了一个样。
10: 党政干部会上还没宣布他的任职决定，他就开始发威了。
12: 这是怎么回事啊？陈红杏，你慢慢讲。
8: 好的，林董。
0: 不用等我了，回去吧。
13: 齐书记，那我啥时候来接你？
0: 不用接我，这儿我熟，晚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13: 好嘞。

咱们荆州中福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这个荆州能源。比如说现在解困保壳、压缩产能，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皮丹，他作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必须。

0: 洪兴啊，你能不能给我消停点啊？我可把招呼给你打在前面。对于本案的工作，只许补台，不许拆台。你拆他的台就是拆我的台，拆中孚集团的台，你给我记清楚了。
1: 我记住了。可什么呀？
0: 别吞吞吐吐的。
1: 可是林董，齐白安有点太不注意影响了。
2: 由于他上任很突然。
1: 我把办公室让给他，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要到中孚宾馆贵宾楼去办公，说你每次到荆州来都在那办公，我就婉转的告诉他，我就说你不能跟咱林董比呀，咱们林董每次到荆州来，副手随行人员有十几个，你一个人占那么多房间，敢像咱林董一样凤眼全球？
0: 还有这种事啊？
1: 真有这种事儿，我还提醒他。 我说，如果你要到贵宾楼去办公，会产生很坏的影响。现在荆州能源效益下滑，每年都在赔钱，矿工新村棚户区这副模样，干部群众不骂你祖宗八代啊？嗯。
0: 那齐本安怎么说？
1: 还好吧，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听我的劝了。
0: 那就好。
1: 我觉得不太好，林董。
0: 你这次可能选错人了，齐本安变了，他真的不是过去那个齐本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权力改变人嘛。这么多年来，本安一直在二三把手辅助岗位上工作，
3: 职级虽然说一直在上，但是毕竟没有做过一把手。
0: 现在当了一把手，是封疆大吏，感觉上当然是不一样了。这个我是有体会的。
4: 本来一直还担心怕他软弱，他现在这么一变，我反而放心了。
5: 林董，你就不怕为你自己选了一个掘墓人？什么掘墓
0: 人？掘谁的墓？
4: 石红信，你又在胡说！说八道了吧？
6: 师伯，这么多年了，这儿可一点都没变啊！
4: 大伙儿都还好吧？
6: 我倒是还行。
4: 红杏不忙的时候啊，常来看我。不过，各家有各家的难处。田大松你还记得吧？金风矿掘进二区的田大松啊。哦，
6: 您说田劳模吧？
4: 啊，
6: 跟您同一期的劳模。
4: 对对对，我同期的。<笑>想当年啊，我们五个人带了5天的干粮，到北京啊开劳模会。 一出北京站，他就走丢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他。我们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呢，他又突然冒出来了，说啊，我就知道你们要从这儿走，我聪明吧？<笑><笑>
6: 对对对对对，
4: 在火车上啊，他知道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跟我握了手。哎呦，一路上哭的，把我的手拽得紧紧的，说是啊，全当毛主席握过他的手了。<笑>
7: 对了，您这一说呀、啊，我还真得去看看这个田大松呢。
4: 他也住这块吗？住这儿，劳模房最西边那院。过两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

0: 肯定特高兴。
1: 我们中府集团干部任用都经过党组织严格考察，什么荆州帮，什么林家铺子，这都是无原则的胡说八道嘛！你石红杏还当真呢？
2: 还掘墓人呢你？
3: 林董，你批评的对，可能是我想偏了。
1: 红杏啊，今天的话我可能说的重了一些，
4: 但是不说不行啊。荆州中府现在是困难重重，迫切需要你跟齐本安带领大家齐心协力摆脱困境，所以这个时候绝不允许搞内讧啊。好了，先说这些吧。
5: 哎，我来说两句。红杏啊，
6: 满江公事说完了，
5: 我跟你说两句私事儿哈。
3: 哎，嫂子，你说你说。
5: 我家小伟跑荆州去了，就住在你们荆州中府宾馆。
6: 啊，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3: 小伟不是刚回国吗？怎么他也不多陪陪你们呀？
5: 这熊孩子心里哪还有我们啊？只有他女朋友佳佳，我们这儿子算是白养了。
7: 叔父，这房子真的太老了，您看看，这真的不能再住下去了。对了，皮丹不是有好多处房子吗？我在北京都听说了，他可是四处炒房，是房叔啊。怎么他不让您过去住啊？
8: 不是不是，是我不愿意去，他那儿啊门对门住着谁都不知道，多闷呐、啊、这多好，几十年的老邻居老同事在这儿住着安心。
7: 不行不行，那也不能住下去了。这样吧，师傅，我安排一下，您先到皮丹那边去住一段日子，我找个家装公司来翻新一下，起码把这个墙皮重新抹一下，不行到时候您再搬回来。
8: 别折腾了，本安，这老房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墙皮没法糊，一糊就掉。前阶段啊，红杏派人来糊过一回，你看看又掉得差不多了。不是说要拆迁了吗？能凑合几天算几天吧，这儿的人啊都盼着拆迁呢。行了，我做饭去啊。
7: 齐丹，你赶紧回来干点活。
2: 您说我妈那儿有什么活让您干啊？怎么回事啊？
7: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看了一下老太太这房子，它就是一座危房啊。你之前怎么就不知道采取点安全措施呢？
9: 这个
2: 天天过来刮刮墙壁就到了。你听好了啊，咱俩
7: 把老太太这个卧室床四个角打上四个铁架子，这样起码能保证安全。如果你真的是忙家里的事儿过不来，那你明天早上起来给矿机厂打个电话，让他们带着角铁、电焊机什么的过来。明天我在这儿盯着，把它都做好了。
10: 哎呀，齐书记啊，就这点小事，怎么劳您齐书记大驾呢？用不着您亲自盯着啊，明天我就让矿机厂的工人过来。
7: 那说好了啊，说到做到啊，我可是要过来检查的。还有，千万记得给人家付钱啊！
10: 你放心，放心啊！那毕竟是我亲娘。
7: 你还记得是你亲娘就行。行了，挂了。
8: 本安，师父这辈子啊，最对不起组织的就是生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孩子。你们都知道，他爹呢死于矿难，我自己把他养大，什么都依着他。你看看现在。
7: 您别叹气，师傅，您不光是养了皮丹一个孩子，您还养了我们三个徒弟嘛。
8: 是你们三个争气，让师傅脸上有光。不说皮丹了，咱们吃饭啊，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7: 好，

0: 喂，
1: 哎，师傅。
0: 哎呀，岁月不饶人，你看师傅说老就老了，不像当年了。
1: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
0: 那时候你们多年轻啊，最让我操心的就是你和红杏。林满江呢是大师兄，有大师兄的模样，最调皮捣蛋的就是你和红杏。还记得吗？有一次啊，矿机场召开决战百日誓师大会，你可把红杏坑得不轻。来，帮几个忙。
2: 我凭啥帮你的忙啊？找大师兄去，他最会写决心书。
3: 他让我自己写，我哪会写呀？我提笔忘字。
2: 那你就别上台出这风头。你以为我每次代表咱车工班表决心容易啊？决心书不好写的，师姐，就你这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看还是歇着吧啊。哎，
3: 小安子，你只要给姐写一次决心书，姐替你洗三次衣服。
4: 哟，洗五次，
2: 包括裤衩还有球鞋。
3: 行，
2: 再加2块钱稿费。
3: 小安子，你狼心狗肺。
2: 沈红杏，你干不干吧？
3: 干。齐本安，你可真是我亲兄弟。
5: 同志们，决战100天，我们冲向前，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身在车床前，放眼全世界，大干快上不停步，地球转一圈，我转一圈半。我们保证绝不早来，绝不晚走。
1: 他不但拧我，我记得那次誓师大会结束过后，他还勾结断工班的大刘，啊，他们把我捆了个老头看瓜，就这事儿说半辈子了，连我们家小贩都知道。
0: 真的吗？那你最爱吃的。
1: 好，别忘了买些礼品给师傅寄过去。
6: 现如今什么买不到啊，还不如直接寄钱，想吃什么老太太自己买。
7: 他那舍得花呀，不是存银行就是便宜了皮蛋了。
6: 那倒是。哎，老太太上次电话里跟我说，她现在把所有的钱全部存在皮蛋那儿了，皮蛋给她的年息比银行高好多，今年都涨到20%了。
7: 这个混球啊，骗他老娘了，将来连本带息还不都是他的。
6: 就是，哎呀，真羡慕老太太，有你这样一个不忘本的大徒弟。
7: 哎，你就不羡慕我有一个好师傅啊？比亲娘都亲啊，2年的学徒生涯，一生的大恩大德，没有程端阳，哪来了林满江啊？
6: 那倒是。
0: 其实啊，满江到今天特别不容易，有件事你和红杏都知道的。当年啊，他省劳模的那个内定名额被人顶了以后，
8: 他差点跟人家去拼命。
1: 我记得呀，当时他弄了个三角刮刀揣怀里，非要去捅人家局党委张书记嘛。
0: 哎呀，真是吓人，他这一刀捅下去就是2条人命啊。我当时记得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呀，不让他去，让他冷静。我就告诉他，师父会给你找回公道的。
1: 我记得你后来不是去找了张书记，说把您那个劳模名额给他让出来吗？
0: 嗯，我找张书记啊，还跟他吵了一架。张书记呢认为我的全国劳模名额啊换他那个省劳模名额吃亏了，可他不知道，为了这个他差点挨了刀子。
9: 所以说呀，师傅，您老人家就是偏心眼儿，总是说我跟红杏调皮捣蛋不省心，最不省心的就是他李满江，他是不惹事儿则已，一惹就惹个大麻烦，恨不得把天都捅个大窟窿。
0: 也是啊。
9: 哎，
10: 齐本安让我去房产公司当监事长，这事儿定了吗？
6: 只是齐本安的提议，真正的安排集团党组

0: 要开会，荆州能源董事会也要开会。不过既然戚本安提了，你得有思想准备。
1: 哎呀姐，说实话，我不想去房产公司。这房产公司接下来肯定要参加矿工新村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这个活又苦又累又没钱赚。
0: 棚户区改造的事还没定呢，再说是让你做挂名的监事长。
1: 姐，我就想去集团工会当个工会主席。
0: 你去集团工会了，让老田去哪里啊？人家老田也是老工会了，北京总部也有人的。
1: 有人怕什么呀？这老田的后台再硬，硬得我林满江。
0: 这话你跟齐凡说去啊。
1: 我不跟他说，我跟他说不上话。你看他来了以后拉着个脸就知道批评我。姐，我就跟你说。
2: 别跟我说，跟你娘说去，老太太的话最管用。
1: 这个世界上最嫌弃我的就是这位老太太了。

0: 南江河组织上把你调过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吧？肯定是红杏没干好啊，他干好了，把你调来干嘛？他们什么都瞒着我，可是啥都瞒不过我。
1: 要不说您老聪明呢。不过有些事儿呢，该瞒还得瞒，省得您老跟着瞎操心。对了，说到工作呀，皮丹的事儿，我得先跟您老打个招呼啊。您也知道，荆州中福的矛盾的确不少，所以皮丹的工作恐怕要动一动了。
0: 本安，皮丹不是动一动，是要彻底的罢官。其实我也说过红杏，哎，你把他放在荆州能源一把手的岗位上干嘛呀？他就是狗屎扶不上墙，还要玷污了中福集团这堵墙。
1: 是啊，师傅，不瞒您说，我在北京都听到不少风言风语。
0: 我让你看看啊，你看看网上怎么说他的。我昨天晚上刚刚看到，说是这史上最不靠谱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荆州能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都要 ST 了，他作为董事长半年都不召开一次董事会，他这么不懂事还留着他干嘛啊？师傅支持你。
1: 来，师傅，我敬你。
0: 来，
2: 姐，这不讲究的齐本安，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只能靠你了。
3: 靠我？你就不能靠自己吗？哎，又看中啥位置了？
2: 我替你安排呗。纪委书记田园不是长期病休吗？
3: 田园病休，把位置空下来了。你可以当纪委书记了，是吧？
2: 是，这个位子不错。现在反腐倡廉这么重要，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4: 石红杏心中一声苦笑，这种甩手掌柜佛系干部竟有这种非分之想，真是个大笑话。皮丹要是能当纪委书记，荆州中福就要腐败成灾了。好在现在齐本安来了，让齐本安去对付吧。他早就对师父这位不争气的儿子厌烦透了。
2: 你也知道的，我夹着尾巴做人的，我佛系的。
3: 你真敢想，别说了，齐本安不会让你干这个的。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去问齐本安，你要干了纪委书记，干部群众得骂死我们，还会连累你妈。
2: 哎呀，姐，你就等着吧。哎呀，你就看着我倒霉吧，你就看着齐本安怎么撤了我。
0: 本，你放心，师傅一定会帮你，不会给你添乱。皮丹啊，一定要拿下来，而且不能告诉林满江，我们俩都得对满江和组织负责。
1: 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
0: 没事儿，少往我这儿跑啊，忙你了。
1: 好。你别出来了，师傅啊，外边凉。
0: 那，你小心点啊。
1: 好，回吧回吧。
5: 喂，老范。
6: 老钱，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能挽回吗？要不然我就亲自飞一趟北京，当面跟林满江解释一下。
7: 你看你这一天，这电话也不打一个，信息也不回，老公痛定思痛。
6: 我必须得向你承认，我不应该阻止你进步，我这样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一件事儿。
5: 能认识到自己傻，就会慢慢变得聪明起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再管了，你越管越乱。昨天晚上我跑到林满江家里彻夜长谈啊，总算挽回了差点被你搞砸的局面，你就庆幸吧。啊，行了，先这样吧。

0: 一号位置图像清晰，
1: 收到。
2: 停！
3: 嗯，
2: 起来！
3: 那
2: 文跟这儿躺着了
3: 呀？
2: 啊！
3: 哎呀，可回来了，等你半天了。
2: 等我？有事儿啊？
3: 你现在是书记啊，我得跟你汇报工作呀。我以为啊，你去你师傅那儿看一眼就回来了，谁知道你去这么长时间。
2: 喝口水，赶紧回去吧。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啊，免得酒后失言，日后后悔。哎，
3: 没喝多啊。咱们谁跟谁啊？你还不了解我吗？是不是？
2: 我当然了解你。你这几年干得不错嘛。我在北京总部都听说了，荆州证券在你手上，硬是亏了15亿。
3: 哎呀，你这能怪我吗？这不是赶上股灾了吗？你这上哪儿讲理去？再说了，国家都出手就是了，
2: 那怎么就没把你救得了呢？啊，你手里掌控的不也是国家资金吗？我真有点看不懂你了，你还好意思，你还有脸说呀你？
3: 行啊，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啊。本，你今天开会不是说要重新认识我们吗？从今天开不，从现在开始，就让你重新认识我，啊！我王平安永远都是你的人。
2: 什么意思这是？
3: 什么意思啊？规矩嘛，我懂。哈，你这都当上书记了，见面礼，图个吉利啊！88,800。
2: 王明，
3: 嗯，
2: 咱俩过去是兄弟，是朋友。今天呢，我念你喝多了，不跟你较真儿。把这卡收起来，拿走。
3: 哎呀，你看，都说了是老朋友啊。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呢？我又不用你提拔我，
2: 我让你收起来拿走。你想什么呢？啊！18大刚开完，抓这么严，还敢搞这一套啊？
3: 不用害怕啊！你看，本安、平安，两个安，安安全全。
2: 我让你把他拿走。
3: 你要嫌少回。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

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法官主动上门，矛盾不出社区。
1: 要好的话，及时道歉。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没签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
0: 扫描一个二维码，如何使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调解站线上加线下双轨流程是一个高效闭环。
0: 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调解又藏着怎样的高效秘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奎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赵斌，赵专委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2025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了，这是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激发了市场活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条例的部分举措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条例正式实行之前，奎屯市的政法系统也对优化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
3: 是的，这个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这个设计上，更体现在这个基层服务的这个精度和法治保障的这个力度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奎屯市法院呢精准对焦了基层治理，打造了基层员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为我们商户及时解决遇到的状况。
0: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个短片。清晨的奎屯市劲松园社区商铺陆续开始一天的营业。奎屯市作为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火车站片区历来是人流物流与商业流的汇聚之地。劲松园社区就坐落于奎屯市火车站街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社区。随着社区内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各类矛盾纠纷也随之显现。为此，奎屯市人民法院精准施策，联合火车站街道办、社区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共同打造了劲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通过多元共治模式，切实打通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直达商户身边。将调解站直接设到社区，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那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联合多方力量，开设这样一个在商户门口的调解站呢？
3: 当初我们决定联合多方力量，在商户门口设立这个调解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这个现实考量。第一呢，是回应咱们商户的这个迫切需求。劲松园社区呢，有上千家这个市场主体。大多是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在调研中呢听到这个商户说呢，经常因为几万块钱的这个纠纷呢就反复这个到法院，生意呢实在担不起。这让我们意识到呢，必须将这个法律服务呢向前延伸。第二是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基层法院呢案多人少的矛盾呢非常突出，而社区的很多纠纷呢这个往往不需要呢对簿于这个公堂，而物业呢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把几方的力量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基层的完整的一个治理的这个闭环。第三，我们始终认为呢，法治呢不应当仅仅体现在这个法庭上，而应该更多的去送到这个群众身边。这个调解站呢，就是把这个坐堂审案呢变成了上门服务。让商户呢在步行可达的这个距离呢，能够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就像我们最近成功调解的这个租赁合同。
0: 那这个调解站是如何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我们来看短片。在劲松园社区经营餐饮店的胡先生，因房东突然

0: 提出涨租陷入困境。原来他刚投入积蓄完成店面装修，就面临租金上涨压力，一时难以接受。正当胡先生一筹莫展时，他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1: 您这块就是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这个装修或者转让这块的？
2: 没有这块，没有，
1: 没有是吧？
2: 没有。
0: 胡先生向社区反映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房东进行面对面沟通。
3: 我们企业也要经营。
4: 今年这个老板也提出来了，以前嘛，他也在咱们这是长租户，
3: 对
4: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按时的在交这些费用，是吧？
2: 对，
4: 对，你看咱们这一块能不能就是说给一些这个宽限期限？
5: 起初呢，双方的立场都比较坚定，当然他们的诉求也都合理。那市场这边呢，他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管理的成本，根据市场的价格的调整，比如说周边的园区他们也调整了价格，那他一并跟着调整价格，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有各的理。
4: 2万，那你跟房东好好商量。
0: 经过社区多次调

0: 到圆满解决。为预防后续纠纷，法官专程来到胡先生的店面，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公平、责权对等的相关规定。
1: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履行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合同的内容要把它看清楚啊。
2: 这解决很好，特别满意。
0: 一纸权责清晰的新合同让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在租房的时候，尤其是在经营店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与房东约定租房的条件还有租金的调整方式，避免合同到期之后让自己陷入被动呢？
3: 第一呢，在签订合同时呢，在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期间届满60到90日，这个在同等条件下呢，承租方呢享有优先去租的权利。第二呢，是双向的通知义务，这个约定呢，任何一方这个希望续租或者不再续租了，需在合同期限届满的90日这个前呢，书面的通知对方。这个双方呢，必须在合同这个期限届满60日内啊，这个商定这个续租的这个条件。这个呢，就为房东呢设置了这个明确的一个告知义务，这个避免了这个合同到期以后呢，临时呢被告知涨价的这个窘境。
0: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诸如租房、购房还有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怎样来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那如果看不懂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签订重要合同时呢最核心的一个痛点。面对看不懂的合同呢，这个我们绝对不能草率的签字，这个而是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善于运用呢这个公共资源，我们身边呢有许多触手可及的这个法律力量，这个可以像竞诉员社区案例一样，优先的这个向这个社区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呢这个求助，他们呢通常设有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能帮助我们呢审核合同和这个解释条款。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8的法律服务公共服务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对于更复杂的合同呢，还可以亲自去呢市省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进行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这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是保障我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呢，对于涉及重大的财产，比如房产、车辆，这个最稳妥的方式呢，是聘请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帮助呢审核这个合同。同时，在合同谈判的这个所有的阶段呢，务必要保留一切这个证据，如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对方任何口头的承诺都必须呢白纸黑字呢写入合同的附加条款，并且由双方签字呢进行确认。
0: 这就是空口无凭，必须有白纸黑字哈。
3: 对，
0: 在这场纠纷当中呢，法官是在社区干部调解达成初步意向之后介入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想起到的联动调解的模式哈。那您个人觉得为什么这种调解方式会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呢？
3: 首先呢，这种方式呢，它实现了这个社区情理与法官法理的这个优势互补。刚才我们提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善于运用呢这个邻里人情，这个日常的道理呢进行沟通。他们前期的这个调解呢，为缓和双方的这个情绪呢，找到了一个缓冲期，奠定了一个和解的这个基础。此外，法官以专业的这个法律权威，将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缓和期的这种这个内容呢，这个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语言把它那个固定下来，赋予它强制执行的效力，避免呢后期呢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0: 高效的调解服务不仅体现在面对面的沟通，它更体现在指尖上的便捷。一个二维码，2天时间是如何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我们来看短片。
4: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5: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园区都在改造开发，然后因为这个商户呢在我们市里路那一块，我们呢现在就是说要开发那一片，结果呢商户就一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建设也没办法开始。
4: 项目启动前，物流园区负责人李先生原本与商户张先生商定，让其先搬到对面的新门面过渡经营，张先生也依约支付了2万元。

0: 元定金，却因工期延误导致新门面无法如期交付，双方的矛盾就此埋下。
1: 我们一直就商量的说是给人家花一块场地，然后就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的场地，让他在那边去加工生产，不影响他的生意。
0: 园区开建时，双方的原租赁合同也刚好到期，二人便口头约定待搬迁至新场地后再签新约。然而工期延误后，张先生不愿迁往指定的过渡场地，仍在原址经营。
1: 那协商的时候，人家就是场地费是一分钱不认的，也不愿意给我们交这个费用。
0: 一方要推进工程，一方坚持不搬，谁也不肯退让的僵局竟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导致工程项目一再停滞。直到李先生偶然在社区群中看到推送的调解站的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了自己的诉求。很快，一套线上加线下联动的调节机制启动。
2: 你好，什么事儿？我们是旧乐园社区的，我们看到你们扫码在后台预约了一个需要有一个矛盾纠纷要调解。
3: 今天我们把咱们矛盾双方的旧乐园区的领导，还有咱们这个张总都请到咱们社区来了，在咱们这个户籍调解站呢。
0: 二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邀请下走进调解站，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调解桌前。
1: 你如果说是不交这个场地费，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实际在使用咱们的场地。
4: 那你们这样给钱的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去找钱，好吧？
2: 那个张总，您先稍等一下，您先坐，您先。
5: 我们前期的工作不是特别顺利，这个商户态度也比较强硬，我们反复去劝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3: 我们现在跟法官电话预约联系，让法官给咱们进行一个专业调解。您看，
0: 在社区提出的协商方案也被拒绝后，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驻站法官寻求帮助。
2: 这是咱们奎屯市人民法院的张法官，现在由张法官给咱们调解咱们商户。
6: 首先由原告，你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
1: 然后我们呢，上午也进行了。
0: 由于商户张先生情绪激动，法官采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释法解析。
4: 我之所以没有搬迁，也算是赌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按约定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负那么多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0: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法官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说明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对企业的违约责任做了阐释。
6: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是应当返还租赁物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这个情况，咱们租赁合同其实已经到期了，而且没有续签，被告又在到期以后持续租赁了15个月，原告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种租赁视为不定期租赁，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租赁合同还继续有效，可以参照原来的合同。
0: 经过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情理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承租公司为张先生减免6个月房租，并返还20000元定金。张先生同意在10天内搬离厂房，这起纠纷在2天内得到圆满解决。
1: 通过这一次这个纠纷的处理呢，然后也是我们借用了咱们的这个信息平台，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及时上门的对咱们这个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呢，就是邀请咱们相应的法官对咱们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做了一个调解。我特别感谢就是社区的人员跟咱们的法官。
0: 短片当中，双方曾约定先搬到马路对面的新门面过渡，张先生也支付了定金，但是因为工期延误，最终呢陷入了僵局。其实这个纠纷它是因为双方最初只有口头约定，而没有一个清晰的书面合同。
7: 是的，双方口头商定了这个过渡，但关键的内容是呢，新门面具体何时这个交付，如果延期了怎么办，口头约定呢没有明确，一旦发生了这个工期延误的这个意外呢，口头约定呢就无法说清责任，双方呢就各有各的道理，矛盾就自然产生了。第二呢，没有合同导致维权和违约呢它的界限模糊，对张先生来说呢，对方延期呢是违约，但他拒绝搬迁且不支付这个钱的行为呢

0: 因为缺乏合同的依据，成了另一种违约。所以呢，咱们在重要的这个合作中呢，口头约定呢代表意向，书面的合同呢才能确立这个规则。
1: 一个通过上门调解化解，一个通过扫码解分。那么咱们调解站是如何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工作流程，确保问题能够高效解决呢？
0: 具体来说呢，线上的环节主要是当事人呢通过这个社区微信群里的这个专属二维码呢一键提交这个纠纷信息。那么线下的环节重点实现了调解与这个化解，法官通过视频连线呢，随时呢提供这个法律支持，确保调解的这个方向正确，方案呢这个合法可行。最终呢达成这个和解后呢，线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调解文书，当事人呢可在线申请这个司法确认。那么这套流程的优势呢，就在于线上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让数据呢多跑路，这个线下发挥了人情优势，这个让调解呢有温度，二者呢这个互为补充，让普通这个纠纷呢能在3到5个这个工作日呢快速的这个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纠纷就地解决的这个工作目标。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这个调解站真的是高效便民哈。那自从这个调解站成立以来，您感觉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解决纠纷的这个效率呢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呢，成功调解了各类商事纠纷呢75件，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0%以上，这个平均办理时长呢仅7.5天，较传统的诉讼程序呢节约时间成本呢45天。其次呢，成本呢明显降低，线上加线下的这个双轨模式呢，为商户的节约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呢近100万元，实现了不伤和气、不误经营，这个不花代价的这个解分效果。同时呢，相关诉讼案件呢同比下降了30%。这种前置的这个解分模式呢，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力量，切实打通了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1: 谢谢赵专委的精彩解答。金松园模式呢，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司法服务不仅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也可以是在市场烟火气的最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抚慰的难题里。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
12: 也不送去，这那就别干了。
13: 是吗？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婚姻未散，母子却难相见，妻子一纸诉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抗丈夫，
1: 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法院为何罕见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父亲不得阻止探望权，
2: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0: 法院如何破解抢孩大战，首例禁令背后怎样守护孩子亲情不断裂，本期将揭秘一纸禁令如何为亲情画出法治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

0: 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艾尔肯。地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地法官您看啊，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人携手相伴，孩子呢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和纽带。当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之后，伤害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这起案件呢，就关注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地法官，我知道最近您就审理了一起比较特别的探望权纠纷案件。
1: 是的，该案件属于我们法院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0: 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古某因探望未满2周岁的儿子受阻，将丈夫艾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保障其探望权。这起纠纷源于双方婚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的矛盾。2024年孩子出生后，家庭冲突加剧，孩子未满2个月时，一次激烈争执导致古某离家返回娘家，双方自此分居，孩子随父亲艾某及祖母共同生活。自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期间，古某仅成功探望孩子2次，她多次与丈夫沟通，试图行使探望权，却屡屡引发争执，无果而终。在长期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古某最终选择向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提出2项请求：一是禁止艾某藏匿孩子，二是保障其依法享有探望权。
3: 我回来看孩子，孩子他爸和婆家人都态度非常恶劣，都非常的针对我，就是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本案是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那这种情况下父母的探望权是否会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会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探望权呢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身份关系的重要权利，在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这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等相关司法解释，以上规定均强调未成年权益最大化。
0: 案件会如何进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探望权纠纷案件。受理后，他第一时间展开案情调查，并与双方当事人分别沟通。考虑到婚生子尚且年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法官一度希望通过调解尽力挽救这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然而调解的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本院受理之后，庭前约双方谈话，就了解案情，并告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其目的在于让他们和好，共同抚养这个婚生子。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3: 你们双方的申请
2: 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并未直接开庭，而是启动了庭前调解程序。
4: 当时孩子3个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孩子没断奶，孩子需要喝奶，你有没有想过你直接离家出走吧？你觉得你自己好意思吗？
3: 当时我是被你们被逼的，要不然我怎会把亲生自己的孩子那么小的情况下我会离家出走吗？被你们逼的。现在过去是过去了，毕竟怎么样我是孩子亲妈，难道我没有权利看望孩子吗？
4: 你没有权利，不就是做三顿饭吗？一天做三顿饭很难吗？
2: 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仅向双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还着重强调婚姻矛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伤害，劝导双方以孩子利益为先。然而调解现场争执不断，双方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发激烈。法官最终决定开庭审理。
1: 进入门

0: 了解，申请人2025年1月份向法院起诉过离婚，但是开庭当天就自身原因未到庭，法院按撤诉处理，所以目前双方还是夫妻关系。被申请人呢，他说就因为孩子还没有满3周岁，怕孩子判给母亲抚养，所以他也没有起诉离婚。
1: 庭审过程中，双方矛盾依然激烈。综合全案事实，法院考虑到古某的监护权存在持续被侵害的风险，最终做出了乌鲁木齐市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
0: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出了首例人格权侵害令裁定，裁定确定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申请人的探望权。第二呢，确认申请人探望孩子的时间段。该裁定给双方送达即生效，而且该裁定的生效期为6个月。6个月之后，如果被申请人继续阻碍，或者任何一方阻碍，就是夫妻一方探望这个婚生子，都可以再次申请。
1: 承办法官依法作出具体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及其近亲属抢夺、藏匿婚生子，被申请人需配合申请人行使探望权，明确具体的临时探望方案，每周21点将孩子送至母亲住处，周三20点接回。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
2: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本案当中法院做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来保障主张这个探望权哈。那什么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厘清的法律概念。虽然这两个令都是法院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是他们的适用情形、法律依据以及保护的范围有所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保护的是相对具体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宁。人格权侵害禁令呢，依据的是民法典997条，其保护范围更广，它保护的是人格权和人身自由相关的一个权利，各类权利。需要证明存在侵害人格的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类似于本案中古某长期无法探望自己的孩子，夫妻呢长期故意藏匿孩子不让母亲见面，这影响母亲与子女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更严重的是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古某选择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快速快捷的方式解决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侵害的快捷方式，所以他的申请符合禁令的适用条件。
2: 你看，裁定明确了交接时间和探望时间，还设立了6个月的有效期，这种时间限定和细节的安排出于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的考量和现实考量呢？
0: 这些细节不是随意设定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可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呢，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幼儿来说，规律稳定的生活节奏和亲情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法院将探望时间固定下来，对孩子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期望，这避免父母临时协商给孩子造成焦虑，这本身是对孩子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层面呢，规定精准的时间和交接方式，是为了最大减少父母见面，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6个月的有效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他明确告诉双方这不是最终的裁判，为了解决当前的探望难的紧急状态而设定的临时措施。这6个月时间呢，是冷静期和观察期，一方面呢可以给保障母亲能立即恢复与子女之间的探望关系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呢给双方给予时间考虑双方是和好继续分居还是离婚。如果这6个月期限之后如果情况有变，任何一方可以再次申请改变探望时间。
2: 嗯， 裁定中提出期满之后若再次出现阻碍探望的行为，那么可以再次申请。那如果说在有效期内被申请人拒绝执行裁定内容，申请人该怎么办？
0: 法院的裁判不是一张空文，如果被申请人在有效期内不主动履行裁判内容，申请人根据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之罪，收到法律的制裁。
2: 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按来说呢，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收到法院作出的裁定后，被申请人艾某表示不服，随即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立即另案组成合议庭，围绕案件核心争议展开全面审查。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艾某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本应积极为另一方创造探视条件，但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探望障碍，导致母子亲情难以维系。原裁定认定存在侵害风险，并作出禁令符合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进一步指出，原裁定确定了定期明确交接的探望方案，不仅避免了双方因频繁协商产生冲突，更为孩子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探望环境，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临时性措施既保障了母亲的探望权，也确保了孩子能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0: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申请。被申请人收到该裁定之后，就依法履行了裁定所确认的义务。
3: 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上心，不管是庭前或者庭后的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2: 合议庭审查时重点提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探望权纠纷的裁定和复议审查时，这个原则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本案中法院审查的逻辑起点很明确，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保障母亲探望权。首先不是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而是满足孩子对母爱的情感需求，对孩子建立安全感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感，这就是孩子的利益置于父母正义之上。
2: 那针对本案的情况，您对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提醒？
0: 结合本案，我想处于类似本案中的父母有以下几个提醒点。第一，分居别切断亲情，夫妻关系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是不要影响亲情，不要把孩子当武器和筹码，这不然最受伤的是还是孩子。第二呢，法律是行动派，如果你目前遇到类似情况，与对方沟通无效，不要继续纠缠，而是收集证据，收集与对方沟通的电话录音、微信，向法院申请，由法律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2: 谢谢狄法官的精彩解答。通过今天这期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父母的探望权和监护权不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或者矛盾升级而被剥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以孩子的成长为先，理性地处理家庭矛盾。我们要呵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料。 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

0: 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老大爷，
2: 老大爷，
1: 哎，怎么意思您？
2: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2: 嗨，
1: 这行，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老妈。
8: 哦，下班了。
2: 嗯。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2: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谢谢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哎呦，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

0: 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臂。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迄今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系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4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当时就是思迁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系的编纂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

0: 七年了，十七年已经跨越了四个五年规划，而且呢每个五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1: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反馈，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时间，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2: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绘，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清晰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电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装订等十余道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1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江四千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画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3: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推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

0: 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1: 我们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条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线，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条平网，应该是10mm的条平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稿件的啊，判断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条涂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2: 编撰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同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2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撰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3: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都是一次立体式阅读。
4: 这个展览应该是我们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呢，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件原作的展览。这样一个展览它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恰恰是利于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时间切片，在同时的观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品的比较。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3: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5: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

0: 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溪项目的这个旅程。
1: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2: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1: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3: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再长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20屏，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1: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4: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5: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4: 那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再启幕。大戏展览一路办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

与相融。大喜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

0: 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四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1: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学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两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自己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0: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2: 目前呢，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的样子。
0: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知道往往也是自心知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世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无

溢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我心长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诗画，就见到了自己的天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就下周打嘛，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俺们这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好着吗？打字母也可修一下。
1: 算那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

0: 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

0: 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杜月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柳丛荒芜，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生出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

0: 骆驼全不见了。
1: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0: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는마시바프이거를들고왔죠
2: 나하주드시바와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丹夫人，您他们全部他们都还有什么？这个他们们
2: 全他们还在村庄。
1: 你不疼老师，你不疼那个老师。
3: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ерил их тянуть реально.

0: الفاتحة خروية.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石腾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5: 妈妈，拜拜，
3: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真是不行哦，
5: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5: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4: 点这儿，转吧。
3: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
3: 哎。
5: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5: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自打你来，一会儿抓起来了，一会儿放出去了，一会儿打伤了，一会儿这个嘴又肿了，光枪毙啊，拉出来拿回去，拉出来拿回去，多少回呀、啊、哎呀妈，这谁受得了啊，他不疯已经不错了。
1: 进来。信官阁下，佐藤大佐来了。啊，有客人。
2: 什么事情啊？
1: 这。

家跑挺快呢，啊，我咔咔又愣是没追上你，差点儿。知道刚才那枪为啥没打死我不？不给你长长见识呢？不给你长长见识呢？知道这叫啥不？这叫防弹衣呢，这叫防弹衣呢。我问你啥，你就答啥，答错了。

0: 就死，听明白没？谁派你来的？
1: 日本人。不是。
0: 抗联？
1: 也不是了。马三孝。哎呀妈呀！

0: 哎呀，队长啊，
1: 我找你找半天了，
2: 咋了？
1: 马山花托胡老板从山下给你带的东西，说是岳门庄给你的。
2: 马山花啊，
0: 给。
3: 松花江水上警察署于本周证实悍匪那五常未死。
1: 还有这个呢，
4: 马上花这个糊涂蛋

0: 终于出现了，宫野晴子，你说什么？宫野晴子，是不是个日本女人的名字？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名字这么好使呢？啊，这叫咔咔就冷静下来了。哎呀，你不用紧张。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藏的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猜呢，应该是跟你们上一辈有关系。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打算问了。把这个名字给我忘掉吧，不要再提起它了。好啊，不提就不提。我是这样，我现在又有麻烦了。
1: 你还得帮我，因为只有你能帮我。我现在没法帮你，因为你与吉林城里的人，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作对。
2: 宇文忠，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0: 我要生存，体面的生存。人人都想杀你，你连生存都难。
2: 还谈何体面啊！把那些杀我的人都杀了，这样我就能活得体面。以前我不行，但是我现在可以，因为你会帮我。我不知道你为啥会帮我，但是我知道，你想帮我，你真是太不听话了，还处处与我作对，还把那武城没有死的消息传了出去。
0: 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杀了你。你还想让我帮你？哼！我要的是帮我，不是养我。我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于本正是有价值的，这样你才能帮得理直气壮，我才能活得体面。所以那武昌他不能死，他要是死了，我在你们日本人眼里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所以他得活着，最起码增添那家伙心里明白，唯一打伤拿武昌那枪是我于本周的子弹。
2: 宫老大的是吧？在我面前炫耀了是吧？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不该又是去杀人了吧？哼，
0: 我该杀谁谁该杀，谁想杀我，我杀谁。
2: 于本周啊，于本周。 你做人圆融一点可以不可以啊？你之所以能大难不死，只能算是你的运气好。
0: 哼哼，我早不信啥运气了。马三笑唯利是图，给他点好处，他还是可以跟我化敌为友的。

0: 但是你手里像那个曾天，他是这世界上唯一希望我消失的人，你可得把他看好了。至于抗联跟那五常，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会帮你去灭他。
1: 怎么听起来你像是我的司令官？你在命令我吗？
0: 快马，那可真不敢。司令官阁下，你的知遇之恩，我定当提着那五常的头来报答你。

0: 郑太君，我刚从前沿司令官那里过来，你猜猜我看到谁了？
1: 谁？
0: 就是刚刚杀了人那个于本周。更加奇怪的是，不光光看到于本周，而且还看到了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点心铺的老板。

0: 我是曾田，司令官阁下，请讲。明白了。他说什么？前原司令官命令，我们的人不能伤害于本州。嗯？你看看，你看看，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 曾田君，我给你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关东军新上任的司令官要来到吉林城，据说要撤掉这个前原安泰了。我们这些军部出身的人，快熬到头了。

0: 今天我们小分队执行侦察地形的任务。老班长，
1: 报，
0: 出发。
1: 向右转，一步走。
0: 新月，
2: 早安，老班长。
1: 早，新月。
3: 走啊，陈教官。
4: 从这儿过去，底下有一条路，刚好能过一辆卡车。
3: 陈教官，啊，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从这儿过去，底下有条路，刚好能过一辆车。哦，
0: 那走吧，去看看。
5: 陈教官，等等，你不是教我们，越是没人走过的地方，越要多观察吗？啊，
0: 你看，
5: 这有折断的树枝，这草好像也被人踩过，
0: 大家小心。

0: 这么快呀！有一颗手雷，
1: 还马，
0: 吓一跳，救了我一命。
2: 陈教官，你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是不是跟郝小姐吵架了？

0: 郝小姐，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吗？
1: 草药啊。
0: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做炸药。哎，我以前吧，我是个猎户，也捣鼓着想整点炸药，炸熊瞎子，

0: 夏天还能炸鱼，可不知道为什么呀，每次这炸药做出来吧，威力都不够大。哎，郝雅姐，你能教教我吗？
1: 不能，这可是秘密。有句话说得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哎，郝小姐，我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就把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那枪王，这我可受不起。其实也没什么，草药是用来做稳定剂的。
0: 稳定剂？
1: 嗯。
0: 哦，那这些都是些什么草药？你能帮我写下来吗？
1: 在这儿啊。
0: 啊。
1: 我也没带纸和笔呀。
0: 没关系啊，我这有。
2: 来，往这儿转点。
3: 哎，对，转一下。
2: 有了吗？
3: 没有啊，好像是出什么问题了。
2: 往这边转点。还没有吗？
3: 没有，可能是电台出问题了。
2: 哎，那赶紧修啊。
3: 哎呀，政委啊，我一直在修啊，我修不好啊。
4: 这关键时刻，队伍里谁还会修呢？陈家豪，哎，陈教官应该懂吧？
3: 哎，对了，陈教官可是专业军校毕业的，他肯定会修。
2: 东哥，到，去把陈教官请过来。
5: 是。
3: 陈教官回来了。
6: 回来了。
5: 陈教官，陈教官，政委叫你过去一趟。
6: 好，解散，
5: 走。
4: 地形看得怎么样？
6: 吕半仙不得了，真是活地图，很快就找到伏击地点了。
7: 鬼子提前在树丛中挂了雷，
6: 应该不会再设防了。咱们埋伏在那儿，再发动进攻，再合适不过了。
4: 太好了。
6: 还有事吗？哦，对了，电台你会修吗？我这正等着上级的指示呢，这偏偏这时候换了。
5: 这个，
3: 哎，陈教官，您看，陈教官，
5: 我在军校学过，
6: 是吗？
5: 但是型号不一样，但是原理应该都一样吧。
6: 抓紧时间。
0: 你刚才说的好，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你看现在你们家陈家豪这个新师傅来了，我这个老师傅啊还真的没饭吃了。看到没有，现在大家伙打仗都不跟我说一声了。
1: 先纠正你一点，拿枪王，陈家豪不是我们家的，我是我，他是他。
0: 那怎么能呢？我可都听说了啊，你们俩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这金童跟玉女的怎么能分开呢？是不是？你看你做炸药你还得有稳定剂呢，人也需要稳定。喏，这几天你不搭理他，跟丢了魂似的。没事啊，多稳定稳定他啊。
1: 可是他不信任我，两个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在一起还要互相提防着，还有什么意思
0: 啊？
1: 其实我知道你们都不信任我，包括你拿枪王。
0: 不了解他怎么信任呢？说是吧。
8: 嗯，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枪王，你能跟我说句心里话吗？你觉得我可能是坏人吗？
0: 你想听心里话吗，郝小姐？
1: 想。
0: 就算你是坏人，你一个小女子，你能坏到哪儿去？就算你想干坏事儿，我等你刚刚有个苗头，我就收拾你。

0: 我教你怎么学好。哟，聊得挺起劲儿啊。你咋来了？
1: 我不来还不知道你们俩在聊心里话呢。
0: 我跟郝小姐姐说说心里话，能怎么了？
1: 那你咋不跟我也聊聊呢？
0: 我跟你聊啥？

0: 好了好了，我啊先走了，你们俩慢慢聊心里话吧。
1: 哼，干什么呢？我说正事呢。
2: 你得给队长多加强营养。
1: 你看，都两个荷包蛋了。
3: 哎，郝小姐，郝小姐，
0: 有事儿啊？
3: 我说你这几天能不能对程教官好一点？
0: 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人人都跟我说这事儿啊？
3: 你是不知道啊，程教官今天差点踩上了雷，多悬呐！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后山呢。
0: 老王，你这面能先给我吗？
1: 可以啊，给。
0: 谢谢。
1: 我再去做一碗。
3: 去吧。
4: 新月，
0: 陈家豪，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城府？咱们俩的事儿，就非得弄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啊？
4: 我没有啊。
0: 别说了，吃面。
4: 新月，你还生我气吗？
0: 生，但是比之前好那么一点。
4: 就一点儿，
5: 一点点。

0: 没有啊，呀，好小姐在呢，政委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1: 你知道了，哎，你快点啊！
0: 我先过去了。
1: 哎，
0: 你呀，边吃面边等我啊。
1: 走吧，啰嗦。
0: 走了。

0: 秦月，秦月。哎，秦月，东子，
1: 到。
0: 郝新月呢？
1: 他走了。
0: 走了？
1: 他让我给你留句话，叫你安心工作，其他的都不要想。

0: 哎呀！奇怪，电台怎么是热的呀？东子，
1: 到，
2: 在
1: 东子，
0: 昨天有人来过吗？
2: 没有啊。
0: 奇怪，电台怎么是热的？快，马上通知乔。

停下！听我命令，一路向左，查出山路。 三组跟我来，出发！

0: 修好了吗？政委啊，是修好了。不过今天早晨我起来一摸，电台还是热的。
1: 别啰嗦，说重点。
0: 我怀疑昨天晚上开了一宿。
1: 开了一宿？
0: 董导，到昨天夜里有人来过吗？
2: 没有人来过。
0: 不好，通知队伍全体集合，赶快转阴。
1: 是。
0: 把电台带上。
1: 是。

点点冲！

我们被鬼子袭击了。

0: 曾天君在哪里？
1: 一直没有看见呢。大佐阁下，全员司令官怎么没来？
0: 估计正在收拾行李吧。

山田司令官没来，你是不是很失望啊？你们不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吗？他没来，也没通知你。哼！诸位，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我在火车上拜见了关东军新任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将军阁下，向他汇报了我们吉林城守备队的情况。下面我传达山田乙三司令长官的命令：吉林城守备队司令长官继续由我前原安太郎担任。 谢谢诸位，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晚上，特高课得知了抗联密营的具体位置，增田忠佐已经率领特战小分队前去围剿，大家静候佳音。

我藤大佐，你背后干的那些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以后胆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军法处置。

0: 其他人吗？就我们俩了，人都走散了。哎，
1: 走，跟我走。
0: 好，快进来。

0: 对，陈警官，
1: 看见好心医院好好刷了吗？
0: 没有啊。
1: 走，

0: 哎，陈兴坤，危险！
1: 韩总，照顾好二叔。
2: 是。

他一定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现在在用Z字形路线躲避我们的进攻。你们听我的命令，你们几个从侧翼包抄他，我在正面吸引他，快去！嘿嘿。

0: 死了，这个！死了，这个！
1: 还有个
2: 心愿，
0: 走走走走走走。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

0: 不仅让你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

0: 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站！

0: 武昌大哥，武昌大哥，武昌大哥，武昌大哥，
1: 二龙，二龙，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武昌呢？
0: 武昌和陈教官就叫郝新月了。
2: 钟爱，钟爱，不好了！
1: 怎么了？
2: 陈家豪和老班长被鬼子抓走了。
1: 什么？
0: 武昌呢？
2: 不知道啊。
1: 政委，郝新月，
3: 队长，
4: 石头，快！
0: 是武昌。
1: 别动，
2: 队长。
1: 武昌，武昌，武昌，
5: 慢行下桥，你们留下来掩护，其他人过车。
3: 是，
5: 走，快
1: 快。

0: 司令官阁下，对不起，没有抓到拿武昌，抓到了抗联的两个重要分子。带上来！
1: 快！快点！快点！

0: 我们要找到那个人，把他关起来，把他们关起来，这个人单独关押。
1: 放手！政委，政委，政委，我知道是因为我叫方才被抓的，可是我心里真的很害怕，被鬼子抓走了就等于进了鬼门关，我怕家豪他挺不住啊。
2: 郝小姐，如果你跟大家一起撤离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1: 我是跟大家一起撤离的，可是我跑得太慢了，我没有跟上，都怪我，都怪我喊了家豪，我救救你，政委，你想办法救救他吧。政委，政委，政委，武昌他醒了，让你去一趟呢。
2: 好，二少，你照顾一下伤员。
3: 好，
2: 来将，你安置一下郝小姐。
3: 可耻！你说什么？我说陈家豪可耻，丢我们抗联的脸。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向鬼子投降了。
3: 你不能那么说的，他是被逼无奈才选择放弃无畏抵抗的，这不叫投降。
2: 都这样了，不算投降，那啥叫投降啊？
3: 家豪他从小在美国长大，他对战争的理解和你们不一样。我不跟你们说了，说也说不清楚。
2: 陈家豪就是一个纸老虎，忠肝不中用。我劝你还是早点跟他分手，免得一块丢人。
3: 你闭嘴！
2: 纸老虎，美国纸老虎。

0: 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没事啊？装呢？
1: 也不完全是。刚才跑着跑着吧，我就觉着眼前一黑，心火发闷，我就顺势躺下了。
0: 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1: 我想试试这个郝星月，我看他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也怀疑他？
1: 鬼子如果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咱们的营地的。这说明咱们这儿有内奸，而最大的嫌疑就是郝星云。可是奇怪的是，刚才我倒下的时候，他没把我交给日本人，也没有想杀我，自己也没想跑，而是背着我跑了那么长的路去追赶队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1: 我在想，如果郝星月是内奸的话，他怎么把情报送出去的呢？你别忘了，他可一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0: 哦，对了，你还不知道，敌人能找到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电台。
1: 电台？
3: 扶着点啊，伤口别崩开了。
4: 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你别这么对我！你们一个个的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和嘉豪，我们俩容易吗？我们两个背井离乡，坐了一个多月的船才到这儿，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不是来看你们脸色的。
3: 哟，你可别这么说，你看你一来，我们抗联战士都围着你游泳，个个跟花痴似的，你还想咋的？你还要咋的？别把自己说这么可怜，弄成这样，还不都是你们自己整的？
4: 二叔，你别这么说我。嘉豪被鬼子抓了，他们都说是我造成的，我心里比你们谁都难受。
3: 行了行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说话难免夹枪带棒的，别哭了，来喝点水吧。
4: 我不渴。
3: 好了好了。
2: 我建议先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明白了？
1: 那他要是不承认呢？你有证据吗？你还能对他上刑？
0: 现在的疑点还不够多啊。
1: 我也是，你说这看上去那么善良单纯一女孩，如果真是内奸的话，那真是太可怕了。那演戏怎么演得这么好呢？
0: 哎呀，副大队长，现在可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别再犹豫了，先抓了再说。
1: 不，我还是觉着这人不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他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们随时可以抓他。
0: 听你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倒是陈家豪，我怕他过不了鬼子宪兵队那一关。得想办法，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也着急这事儿呢，可是你看看咱们现在自己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再有电台也给摔坏了，跟组织还联系不上。
1: 我看这样，我们今天就进城，就说给我看病，然后找机会把陈家豪和老班长救出来。记着，带上郝星月。
0: 带上他？
1: 嗯，
0: 为什么？
1: 如果他真的是奸细的话，

0: 来人，问问陈先生想吃些什么。啊，如果是西餐，让人到外面去买。
1: 哎，夫人。

0: 司令哥阁下，这个人恐怕不用上刑就能招。不用了，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再问也不会问出什么来了。
1: 那他怎么处理？先养着，我自有安排。
0: 嗨，去看看另一个犯人吧。
2: 你是谁？
3: 你在说什么？
2: 老七，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什么人？哎

0: 吓一跳，海峰，你们几个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副大队长。
1: 是，
2: 放心吧。
3: 政委，家里就交给你了啊。
0: 放心吧。
4: 小心点啊。
3: 没事儿。
4: 副大队长，政委。
0: 人都到齐了，出发吧。路上小心，多保重。走吧。

0: 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大哥，
1: 哎，警长，
0: 这咋回事？怎么不走了呢？
1: 海风和吓一跳，说先到江边探探路，您先休息会儿。
2: 副大队长，我不想跟你们进城。
0: 咋了？
2: 你们是故意的。我人生地不熟的，带你进城看病，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轮得上我？只有一种解释，你们不相信我，带着我是别有用心。
0: 你想多了。
2: 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那你来告诉我，究竟是不是这样？
0: 你不了解我，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平时撒谎多了，我一撒谎张嘴就来。
2: 要死，我也要死在明处，死在你们抗联的队伍里。我不想不明不白的被你们带到荒郊野地，脑袋后边挨一枪。我不去。
3: 郝新月，我告诉你，别说是你，就是敌人，在抗联，有我那五常在，就绝不会有人在背后打黑枪。我没那么下作，我丢不起这人。

0: 要是不想去，我派人马上送你回去，行吗？好，我去。不管是死是活，我信你。
1: 好，信我就好。
2: 队长，
0: 咋样？
1: 队长，前面挺安全的，没事儿。
0: 好，那走吧。
1: 走，大喜，到，
0: 照顾好好小姐，
1: 是，
0: 好，
1: 照顾好好小姐。

0: 停停停！
1: 咋的了，队长？
0: 前面就是水井的辖地了，我得自个儿走过去。
2: 哎，你自己能行吗？
0: 还凑合吧。
3: 队长，前面来了一队人。
4: 林队，走。
5: 署长，咱们怎么老在江边溜达？
6: 日本人让咱溜达，咱就溜达呗。这也是公务啊。
5: 也是啊。
2: 你动作挺利索的呀，到底有病没病？
4: 这不大敌当前，我不得提口气吗？大队长，过来了，过来了。是水井，
7: 不行就可以扶了。
5: 好嘞，
8: 好嘞。
0: 放他们过去。水井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找你那个弟弟，让他帮帮忙，想办法让咱们顾水井的下去。
1: 大队长，我那混蛋弟弟，我担心他给他惹事啊。
0: 我估摸着他不敢怎么样，关键是你要能绕开于本周就行。
1: 好，我试试。
0: 去吧。我这提着气呢。
2: 哎，二哥，
3: 啊，
2: 刚有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人找你。
3: 找我？
2: 嗯。
3: 哦，行。哎，于副处长，你下班了？帮我盯着点，我去就来。
2: 阎王爷刚走，这小伙就耐不住了。
3: 那么多废话呢？有人问呢，就说我肚子疼，拿药去了啊。

哥，哥，说好在这等的，跑哪儿去了？哥，呀，于副处长，哎，哎哎，不是于副处长，哎，喂，哥，喂，这，哎呀，哎呀，不是，这，于副处长，这。

0: 一亩子刻出来了，秦哥呢？那这一景一匪，你们家这日子可咋过呀？告我找他干啥？于副处长，你饶命！我是真不知道啊！
1: 我问你找他干啥？
0: 他们有一队人要经过咱的辖区进城，让我带他们过去。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谁？
1: 我真不知道啊！
0: 二杆子，你听好了，你再给我耍鸡贼，我一枪把你打死，你信吗？
1: 我说，他们又闹不成。哎，于副市长，我啥也不知道啊，我。
2: 厉害呀！啊，脚踩八只船，你厉害呀！
1: 我没。

0: 明明知道半路上有人想杀我，还说是日本人叫的我，还把我警卫都吊死，你胆子够大的啊！谁让你干的？
1: 没有，真有人找你啊！
0: 说什么？马三孝还是增田贵久？谁干的？说不说？
1: 我说，增田，是曾先生让我叫你的。

0: 不对呀，怎么这么半天不回来？大喜，
1: 到，你带人在这收拾好下界。是，
0: 吓一跳。
1: 到，
0: 采风。
1: 好，
0: 跟我去看看。
1: 是。
2: 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抓住闹场！你们要是敢给我放水，二杆子就是你们的下场。

0: 你们在这儿受伤了，在那边呢。
1: 啊，对，都是于本周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于本周在那边跟马三爷的人打起来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慢慢说。
0: 你们的人让于本周打伤了，这死在那边呢。
1: 啊，对。
2: 滚，走！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定是于本正这小子干的。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队长，咱不能饶了他。
2: 先进城再说，别让他。
1: 是。来，走。
0: 队长，我去看看。
2: 小心点儿。
3: 大哥，您这干活呢？
4: 搬家。
3: 搬家？往哪儿搬啊？
4: 我不知道，我就是干活的。哦。
3: 哎，小兄弟啊，你们三丰商社胡老板在吗？
4: 我不知道。
5: 你找胡老板？
3: 是啊。
6: 下去，快跑！快点！快点！
7: 组长，好险啊！
6: Go go！
8: 醒醒啊，
6: 大哥！
8: 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6: 大哥，醒醒！
8: 不能老让他这么昏迷着，会脑坏死的。
6: 是啊，
2: 来了来了，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太好了，总算找着了。
8: 你这什么招啊？能好使吗？
2: 好使，我们每次都这么干，只要往脸上一泼，马上醒。啊，放心吧啊啊，来吧。
6: 哎呀，哎呀妈！
2: 哎，你看到没？我说好使吧？你看，这水还没浇呢，人醒了。
6: 大哥，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已经进城了。感觉怎么样？
6: 没事。
2: 看到谁打的你吗？
6: 不知道。
2: 我这问的都是废话。来，喝口水啊。
1: 等着。哎。
2: 呼呼呼，胡老板这出事了，联络点也被破坏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陈家豪和老班长到底压在哪儿。
0: 吓一跳，
2: 队长，
1: 你和郝小姐带着大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息眯起来，一个时辰之后，咱们在这汇合，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走。
0: 马队长，咱这是去哪儿啊？
3: 去医院看大夫。
1: 你们俩留下。

0: 打听到什么没有？没有消息啊！警察署里在收的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更没有听说抓到咱们抗联的人了。看来只有日本人了解情况，得抓一个问问。抓日本人？
1: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

0: 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千。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

0: 床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打听到什么没有？没有消息啊！警察署里、咱收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更没有听说抓到咱们抗联的人了。
1: 看来只有日本人了解情况，得抓一个问问。
0: 抓日本人？
1: 你看到那边站岗的了吗？我都敲准了，美国正点的时候，他们就换一班岗，也有往外走的。找机会抓他一个。

0: 王队长，这鬼子的话咱也听不懂，这咋审呢？
1: 去找秦刚大夫，他会说日本话。
2: 是，
0: 你别费那劲了，我能听懂，真的，听得真真的。
3: 哎呀，队长，
1: 你他娘的会说中国话？
2: 好汉呐，你们整错了呀，我是中国人呐。
1: 你要是敢撒谎，我把你牙一颗一颗拔出来。
2: 好汉呐，我真是中国人呐。
0: 中国人？你糊弄谁呢你？中国人有穿你这身衣服给鬼子站岗吗？
2: 你们真整错了，我是满洲吉林警备军呐，这个岗啊一直有我们站的。结果小日本怕那个抗联的那五常打黑枪，吓得一个个谁也不敢出来。结果关东军总部来人了，这一看这哪成啊，不像话呀，中国人不能站司令部的岗啊，必须得换日本人呢。结果小日本可奸了，他让我们穿上日本人的衣服在这站岗，你说哪天那五常这要是来了，帮一枪给我他妈撂倒下来了，你说我死的屈不屈呀？别我搁这白活，你们是干嘛的呀？哎呀，你们要找日本人报仇，我可不是啊！
0: 别说了，别说了，

0: 上面的，我就闹不长。听好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你要不想挨枪子儿的话，帮我们做件事儿。
2: 那也呀，
1: 我的大爷呀，你个羊肉，我杀头的事儿我可不敢做呀，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不起呀，大爷呀。
0: 要少他妈废话，我问你，鬼子最近是不是抓了两个抗联的人
1: 啊？
0: 我哪儿了？
1: 就搁司令部呢。
0: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保你没事儿，行不？
1: 嗯呢。

0: 长，
1: 杀青！
2: 你看看他，就知道我们对你有多仁义了吧？美国人嘛，多少还给你点面子嘛。
0: 他是战俘，你们这么做太不人道了，这是违反国际惯例的。
3: 秦家豪，别跟他们啰嗦，请记住，你是抗联的人。是中国人，别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0: 来，董文成，
2: 陈建豪，今天叫你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好好的劝劝他。我知道，美国人是最务实的。这做人做事总不能一根筋死脑袋啊，如果那样的话，不但自己要吃苦头，还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你说是不是啊？陈先生，你劝劝他，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画押，我就可以饶他不死。
3: 小鬼子，少废话，该悔过的是你们这帮畜生。
0: 老班长，
3: 谁是畜生？
2: 他毕竟是你的朋友，你难道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受难吗？过去劝劝他，现在只有你才能让他摆脱这苦难。
0: 不，我尊重他的选择，我要劝的是你们，做人要有人性，人不是畜生。
2: 说得好。这个人一心想死，我要成全他，不过我希望由你来成全他。这把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你开枪把他打死。如果你能这么做了，我马上放你出去。他选择了死，你希望生。好啊，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0: 你无耻，我不会这么做的。

死，我那样的话，你就会陪着他一起去死，有这个必要吗？啊？你还很年轻，你还有机会，你甚至还有与我们再次决战的机会。嗯，来吧，不要拒绝我给你的选择。

0: 枪的分量不对。
1: 好，很好。
0: 里面没有子弹。
1: 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能够做出你最明智的选择。

0: 他们在试探我。你说话算数吗？如果我打死他，我就真的能走吗？
1: 说到做到。

0: 好，很好，这先生，这一关你过了，恭喜你，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这个人我们会马上处决的。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来人，
1: 不，
0: 来，请陈先生回去。
1: 嗨，不是这样说的。
0: 把这个人押赴刑场处决，召集老百姓围观，人越多越好。
2: 好。
3: 你们去取枪，打电话见。
4: 好。
5: 吓一跳！吓一跳！
6: 队长，队长，
5: 咋了？
6: 郝新月走丢了。
5: 走丢了？
6: 啊！之前遇到鬼子盘查，这一忙忙他就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们想着别耽误了会合，就先回来了。
4: 队长。哎，郝小姐呢？
6: 走丢了，
4: 那赶紧找啊！
5: 别找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6: 哎，那她一个人咋办呢？
5: 你还管她？我告诉你，

0: 再不走，小鬼子就得来了。
1: 哎，没耽误吧？刚刚看到一家点心店，没忍住就进去买了点，结果呀，出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你们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吃点心？
1: 不是说好了一个时辰之后才在这儿集合吗？凶什么凶？
0: 好了，别说了，走吧。
1: 哎，吃一块。
2: 快走。
3: 司明官阁下。

0: 增田中佐吗？我们的老朋友，他又出现了。
1: 有消息了，他们要公开处决老班长。
2: 打听到在哪儿了吗？
1: 从站岗的黄七军那儿打听的，在下沟。
2: 下沟，我认识那里。好，吓一跳。你立刻赶回去通知政委，让他带上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下沟的公路上。无论如何，把囚车给我截住。
1: 是。
2: 李大路，走。

好久没吃饺子了。

0: 扶正一点，扶正一点。
1: 哎，好，
2: 大家都好好干啊！等副大队长回来了，就让他住这儿。
1: 好嘞，
3: 好嘞。
1: 来，搭把手。给我拿着过来。来，帮个忙。
0: 谁？我一起走。
4: 别开枪，我吓一跳。政委呢？
1: 政委在这边。
4: 快快快！
5: 别
0: 看
5: 啊，
0: 等
5: 副大队长回来。
0: 政委，政委，押送老班长的囚车已经出发。
4: 副大队长，让你带领队伍在下沟山坡接住他们。
2: 知道了，集合队伍。
0: 集合！集合！
2: 同志们，现在跟我去营救老班长，伤员留下，其他人带上武器装备，跟我走。
6: 是，
0: 快快快快，赶快！
7: 快快，
0: 走，快快跟上！政委，抄近的，
1: 走，
0: 快！

0: 咋了？没事，崴了一下。
1: 我说你们美国人也太不抗造了。韩风，
2: 到，
1: 扛着就够。

0: 撤！
1: 走！
2: 走啊！
3: 快走！
0: 快！撤！快！快跟上！
1: 停命！停命！
0: 啊！上上上！
3: 快来走！来！啊！
1: 快！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啊！
1: 咋了？
4: 我身上有炸药，躲开！
1: 你说啥？
4: 我身上有炸药！
1: 大哥，啊！掩护！
5: 是！
1: 快走！
5: 走！
1: 快！解开！把绳子解开！
0: 快解！
1: 快解开！哪儿呢？哪儿呢？
4: 在我背上！
0: 哪儿呢？
1: 在背上！
4: 滚！
1: 在背上！
4: 背上！
1: 趴下！趴下！趴下！
4: 趴！拉倒！
1: 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啊！别动！怎么还有钟呢？
6: 队长，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6: 在哪？
1: 没事没事啊，你别动，我帮你拆开啊。解开！
0: 没事。
1: 这他娘的也弄不开呀！
4: 队长，让我用牙咬。
1: 你是狗牙呀，这是铁丝。队长，用枪把铁丝打断。你想死吗？
6: 队长，还有一分钟就要爆炸了。
1: 啊！我想想办法。
4: 你快走啊！别管我，走！
1: 别动！别动啊！想办法！想办法！
7: 都别动！
1: 别过来，有炸弹！快走开！快走开！
7: 我学过电路，也懂一点炸药，让我来。
1: 你会？
7: 你们都退后。啊！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1: 我留下来陪你吧。
7: 拉他走。
0: 队长，走
4: 走，
1: 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
0: 队长，
1: 你小心点啊！
0: 快走。
7: 红、白、黄。老班长，别急，别急。
8: 脑无常，躲得过一，躲不过二，再有20秒，他就会化为灰烬。
0: 快走啊！别管我。
7: 白黄，老班长，别急，别急。
0: 快走！别管我。
7: 白的肯定不对，红的跟黄的。
1: 别动！
8: 好小姐在拆炸弹。
7: 到底选哪个啊？
0: 快走啊！
8: 别白的黄的了，快走啊！
7: 黄色。

0: 日本军方共有黄色，
1: 差不多就剩十几秒了。
2: 快走啊！
0: 应该就是黄色了，老班长，咱们是要赌一把了。

0: 没事。没事。
1: 没包，没包。
0: 没事。
2: 都对了。
3: 他的运气太好了，居然躲过了我们的连环计。撤！撤！

0: 带走！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去哪儿？老班长呢？走啊！谁呀？啊！弄好了，没事了啊！ 太好了！哎，黄小姐，黄小姐，黄小姐，这美国人也太不抗造了！不是，阿峰，快把他抬到阴凉的地方躺会儿！快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来，慢点，别动啊！都别动啊！太好了，多悬呐！
1: 多喂点水呀、啊，倒是。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喝水喝水。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行了，
2: 队长，行了，周伟高兴。哦，
1: 咋样？
2: 感觉真像是做了一场梦。
1: 我说郝小姐，真看不出来啊，原来你是女中豪杰呀、啊。用咱们中国人话说，那就是穆桂英。
3: 嗯呐，啊，嗯呐。
2: 队长。
1: 我说你咋现在也学会拍马屁了？你我咋拍马屁了？刚才多悬呢！那炸弹要是一炸，那就是一大片呐！
3: 队长，鬼子这招也太毒了吧？
4: 可不是嘛！对了，嘉豪呢？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太无耻了！我耻！你们杀了我吧！干嘛费这么大劲啊？来呀，来吧！你们费这么大劲干什么？你们不讲信用，没有道义！你们日本鬼子太无耻了！来呀！你们小日本鬼子，我耻！

0: 老班长，嘉豪没跟你在一起吗？
1: 对呀、啊，哎，陈嘉豪呢？
0: 难道嘉豪他已经……
2: 放心吧，他死不了，他好着呢。陈嘉豪他叛变了，陈嘉豪他叛变偷敌了。
1: 啥？
0: 你说什么？
1: 不会吧！
2: 你们要相信我。
0: 老班长，你不能这么说他。嘉豪从小在美国长大，他受的是西方教育，他这种行为不叫投降。
2: 在牢房里，他看着我受刑，拿着鬼子枪顶着我的头，他不是叛徒，谁是叛徒？
0: 你自己也说了，就算嘉豪不开枪，鬼子也是会开枪的，是不是？嘉豪要是不开枪，你们两个都得死。可是如果嘉豪开枪了，或许他可以保住自己，他还有机会去战斗，甚至为你报仇。他这种想法没有错，你怎么能说他是叛徒？
2: 他就是叛徒，为了自己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难道不是叛徒吗？什么美国想法，狗屁！
0: 你。
3: 老班长说的对，陈嘉豪就是一个叛徒，但是你不能这么说郝小姐，她刚刚冒死救了你啊。
0: 好了，我不跟你吵了，咱们俩的立场和角度都不同，但是我坚决认为陈嘉豪不是叛徒。
1: 好了好了，陈嘉豪是不是叛徒，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等找到他再说。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说呢？
4: 副大队长，临时营地已经搭建好了，咱们先回去吧。
1: 撤。
5: 走，郝小姐，走吧。
6: 哎，喝点儿吧，喝点儿吧。干啥呀？你放开，你咋的了？你看你干啥玩意儿？你
7: 老婆，
6: 你放开。
7: 于满芳，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要挺住，挺住。
6: 啥事儿啊？我就挺住啊！只要你不把他给弄走了，我啥事儿我都挺得住。
7: 这回不是，那是下回的事儿。乔大娟，你别走，你也听听。要是于满芳背过气去了，一会儿帮我抬一抬。
6: 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7: 于满芳，我跟你说，于本昭这回真的出事了啊！他把我们警察署的人，一个叫二杆子的给杀了，还没喘过气儿，就被排帮马三教的人给杀了。啊！
5: 他死了啊！
7: 掉到江里去了，尸体也没有找着。看着人说呀，活的面都大呀。
0: 导演，
5: 死了啊！
7: 哎呀，你这哎呀妈，你这咋的了？你
0: 不
7: 要！我时间不给你说了吗？
6: 不要，没事没事。
8: 程署长来一次不容易，今天唱两段。
0: 哎，爸爸，程署长，
8: 唱两段喜庆的。哎，尸体没找着，
5: 是吗？
8: 等找着了。

0: 唱一段喜庆啊！
1: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你这唱哪出算哪出。

0: 小姐，你在这儿呀，叫你半天也不答应。来，吃点莲子粥吧。怎么了？
1: 小心！别洒了，啥玩意儿？哎妈呀，莲子粥呢？那我先补补呗。
2: 不饶队啊，回来。
1: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伤你，听着没？你告诉我，马三要在客厅呢。看我，
0: 在客厅。
1: 在客厅啊。走一趟呗。
3: 于本周，你别忘了，这里是我家。我不允许你伤害他。
1: 谁伤害谁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奔我的命来的。嗯，这样，我跟你保证吧，他只要当着你的面向我保证不再弄我了，我就放过他。
3: 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呢，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1: 我一直是个爷们儿。再说了，他只要认我这个女婿，我怎么会伤我的老丈人呢？
3: 你咋这么没脸没皮呢？
1: 我咋那么愿意听你这么夸我呢？
3: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于本周，我告诉你，这事儿只有我能做主，谁说都没用。
1: 我今天不跟你谈这个事儿了，我跟你谈你爹想弄我的事儿。走吧。

0: 咱干脆把三爷请到院里聊呗，万一有埋伏呢。啊，等会儿，开始。
1: 爹，
2: 什么事儿？
1: 爹，您出来一下。
2: 等等，我这里有客人，
0: 让他出来。
1: 爹，您出来一下。
2: 我托孤你呀，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3: 我这里正在说事儿呢。
1: 于文正，你干啥？你干啥？
4: 你说谎啊？
1: 你刚才答应我啥？
0: 纯爷们说话肯定算数，我不伤他。三爷，看我活蹦乱跳的，是不是老上火了？给我整个三声笑呗。
2: 哼哼，我们正等着你呢。
0: 谁们啊？
5: 李文正，

0: 钱元司令官，你怎么在这儿？行了，你也见到我爹了，你们聊吧，我走了。
1: 你不能走。
0: 我凭啥不能走？这事没你咋聊啊？
1: 依我说啊，你们就不用聊了，我也用不着你们聊。好了好了，马小姐，你请便吧。 我们还是先把打打杀杀的事情解决掉吧。马三爷，请。这，于本周，进来。

0: 么了？该来的不来了，不该来的一堆一堆。
1: 讨厌！
0: 小翠，小翠，小翠，哎，你在屋里，我叫你咋不吱声呢？你说你刚才我一个劲儿跟你摇头啊，你就在那客厅客厅的，想啥呢？你眼睛乐啥乐呀你？我还没说你呢，还有脸乐？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

0: 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

0: 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

0: 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

0: 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

0: 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我也可以，
1: 小鳄也要玩呀！
2: 勇敢的跳跳！这个林东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1: 嘿，林东，打扰小鱼
3: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2: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阁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1: 小鳄喜欢比赛。
2: 看我的条条号，
0: 看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1: 萌萌小鳄号很厉害。
4: 嘿，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2: 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5: 用叮咚比赛吗？
6: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2: 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0: 尖尖，你我的，
1: 小鳄的，给你。
2: 不行，我有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尖尖，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
5: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2: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没时间了，哥，等等我，我也来一起玩。
1: 准备好了，
2: 看我的吧。
7: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了，
1: 快来看，
7: 大家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2: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5: 冠军，
2: 怎么回事？
7: 是尖尖的船飞起来了。
2: 冠军，
7: 叮咚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2: 尖尖，你看看你，
1: 小鳄，黏黏，
0: 你要负责大扫除。
4: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7: 好样的，尖尖冠军。

0: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黏黏的黄球球。
1: 加油也没用，冰度太多了。嗯，
2: 这是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呢。
1: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3: 打扫附近水道，00111任务收到。
1: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3: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1: 太好了，谢谢00111，黄球球，我来喽！
2: 还能长大，
1: 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
2: 伙伴们，我发现了，
4: 球球，看我和小鳄今天的成果。
5: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2: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3: 叮咚太多了，条条。
1: 什么啊？
2: 条条，00111出事了，快来！
3: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1: 00111，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3: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1: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00111了。
2: 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5: 黄球球？那是什么？
3: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5: 小鱼，小赵，超奇，你们去哪儿？
1: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4: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下去看看。

0: 把树条占领了。
1: 奇怪，这是什么？
2: 软的，滑滑的。
3: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0: 球形中囊藻，
3: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0: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2: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0: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3: 小心，它们。
0: 球球，你怎么了？
3: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2: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0: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3: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4: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黄球球徽章。
5: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2: 千里冰刀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5: 发现叮咚，
6: 准备。

0: 伙伴大营救。
1: 累了悠悠，你累不累？
2: 我没事。
1: 累了悠悠。
2: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2: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
3: 好。
1: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0011有点像呢。哎呀，
3: 还真是，快呀！
2: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0011，你怎么了？
4: 0011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0: 婆婆，0011怎么还不行？
5: 00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0: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7: 妈妈，不要，0011睡觉，0011。
6: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0: 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1: 看来0021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0: 可哪有电啊？
2: 电
3: 闪电？
1: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4: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0021充电。
0: 可
4: 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3: 没事，只要能救0021。
0: 对，我们不怕。
5: 好了，不怕。

0: 出现了，快跟我来！
1: 在那是闪电，只要靠近雷暴云，给001充电，他就能醒了。
0: 跟上我！
1: 波浪太大了，
2: 001要
3: 我保护001。
0: 姐姐，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
1: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放在木筏上。
2: 坏了，001离闪电更远了，
1: 快把它拉过来。
0: 再等等，闪电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来。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

0: 旅程。
1: 小野，火车道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2: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3: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零零幺幺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5: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4: 要不
5: 你们先去。
6: 小鹅跑
7: 跳跳去啊！
8: 接着提议的，接着去。
7: 早啊，零零幺幺。
3: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零零幺幺，我是尖尖啊！
9: 我是瞌睡虾，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6: 小鳄，零零幺幺，好朋友。
3: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
10: 是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6: 你们太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9: 我知道该怎么做啦。零零幺幺，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啦。
3: 我要工作。
9: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这张，这张。哎，零零幺幺。
11: 嘿，零零幺幺，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啦。就咱俩。
3: 不不。我还没清理完。
11: 进攻怪兽，哪里疼？接招吧！哈哈。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3: 垃圾清理，清理。
6: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5: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6: 零零幺幺，
3: 垃圾太多了。
5: 跳跳，小鳄
9: 在干嘛呀？
5: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9: 打吧，
5: 不能跟你走。
6: 喂，瑶瑶。
3: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4: 零零幺幺说了，好朋友，
5: 他是这么说了，
4: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5: 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8: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11: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6: 帮忙，小鳄帮忙。
4: 零零幺幺呢？
11: 上去看看。
5: 零零幺幺，
11: 零零幺幺啊！
3: 这里危险，快离开。危险！伙伴们，小心！
5: 快救救我！
3: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5: 小心别走！
6: 零幺幺，
3: 没事，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4: 你休息一会儿吧，
8: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
5: 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6: 交给好朋友。
5: 你好啊，零零幺幺。
3: 找叮咚。没问题，
11: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3: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5: 太酷了！
6: 瑶瑶帮忙。
3: 尖尖、条条、小鳄、瞌睡虾。
6: 我。瑶瑶，
11: 你总算相信我们了。
3: 你真棒！
9: 零零幺幺，
6: 我们
9: 最好的朋友。
3: 我全想起来了。
5: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9: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5: 总 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2: 伙伴们，不好了！
0: 阿克，
2: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5: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10: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9: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6: 雪鸭号，再见啦！
1: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3: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11: 雪糕号，
7: 准备启程。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
5: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7: 正面是关键了，
8: 射门
7: 抓上了。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新就业群体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队到新疆调研。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1: 我国首个年贮碳百万吨油田新疆油田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